0: 从产品贸易到产业共生，台博会引领两岸合作融合升级，56个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项目逐鹿松山湖。2026东莞台企篮球邀请赛9月5号至8号举行。羽中鏖战逼平湛江粤超八强赛首回合，东莞主场拼出城市底气。东莞探索流动摊贩治理新路径，闲置空地变身集中买卖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的重要载体，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展会规模创历届新高，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两岸企业携特色产品和前沿技术亮相，展现两岸经贸合作新活力。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1: 与以往相比，除了特色产品展示外，本届台博会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合作，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设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现代服务业等7大产业展区，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参展商代表林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王坤堂：
2: 能够相辅相成啦，对双方面来讲都是蛮不错的啦。因为东莞这边呢，要开设的产线呢也相当多，那台中的话生产精密机械工作母机也是相当的多，所以说可以来做一个结合。
1: 东莞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南城分会会长林志宏：
3: 台商有很多关于品牌有出海有外贸的需求，这样的服务需求是不断的放大的，而且我们东莞是世界这个制造业的名城，所以我们有很大量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企业，优质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双向的需求跟供给能够做到一个匹配以及跟进，让他们双向的赋能与融合，用需求产生订单，用订单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的发展跟升级。
1: 东莞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现代化产业体系底蕴深厚，体系完备，链条完整，广大台资企业在电子信息、精密装备等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和制造优势，与东莞产业高度契合，优势互补。展会期间，链通全球、智采未来产业采购对接会、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供应链对接会、东莞投资环境暨莞台产业园推介会等活动举行，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参展商代表台中经济厂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林俊仁：
4: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1: 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吴俊瑞：
5: 台中地区它的支柱产业就是工具机跟精密机械，这是全球出名的，我们来做技术授权，来这边生产制造，用合作的方式。
1: 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为台胞台企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打开了更广阔空间。历经多年培育与发展，台博会正加快从台商展销会向两岸产业链精准对接平台转型升级，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产品展销平台、两岸共同产业融合发展的展示窗口。
0: 本届台博会展期内的首个周末又恰逢智创青春日，展馆内外车水马龙，人潮涌动，市民逛展热情高涨，科技制造、潮流互动与宝岛美食交织，现场氛围热烈非凡。
6: 在精密机械与工具机展区，作为本届展会重点展商的信义、新宏泰等标杆台企，将前沿的智能装备方案与精密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实景展示。展区内人气爆棚，市民们争相体验智能骰子、机械臂抽盲盒等科创互动项目，亲手触摸两岸制造的前沿脉动，感受工业科技带来的奇妙乐趣。旁边的伟光品牌馆连续多届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大力神杯高规格复刻品一一亮相，不少市民纷纷与展馆合影打卡。前来逛展的吴先生表示，科技感十足，对于大人和小朋友来说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除了硬核科技，宝岛的烟火气也拉满了逛展氛围。本届台博会升级打造台湾伴手礼区， 新设桃园、台中、台南、云林特色馆，全区集结岛内150家企业，展商数增长超60%，以一县市一爆品模式带来特色产品，台湾22个县市全数参展，凤梨酥、高山茶等地道好物琳琅满目，市民们边走边看，采购不停，美食区更是人气顶流，不少热门展位前都排起了蜿蜒的长龙。卤肉饭、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等台湾夜市小吃香气四溢，让市民大快朵颐。除了展区外，主办方精心准备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极大增强了市民逛展体验感和互动感。智慧湾区 AI 创未来、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分享活动、同心同源才艺展接连上演，非遗瑰宝月台传承主题走秀表演让市民大饱眼福，东莞城市 IP 管小娥、全运会吉祥物大湾鸡舞蹈互动欢乐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0: 从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到机器人的智能算法，从工业场景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到特种机器人的前沿探索，9月5号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创赛广东赛区含省外参赛项目第2场复赛在东莞松山湖 Expo Park 机器人基地打响。
1: 本届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由广东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设创新赛、创业赛、借榜领题赛3个组别。本场复赛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赛道，汇聚56个高精尖硬科技项目同台竞技，激烈角逐，集中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前沿科创实力。路演现场，一批兼具创新性与实用性的硬核科创项目登台亮相，全自动晶圆探针台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聚焦半导体测试设备国产化攻关，智能高仿生人形机器人，围绕人形机器人开展技术落地探索，充分展现前沿科创成果。本次赛事不只是科创项目的竞技舞台，更是人才、产业、资本深度融合的对接平台。活动当天同步举办创新创业沙龙及投融资路演对接会、产财精准对接会，搭建多维联动的供需对接桥梁。作为本届大赛主办城市，东莞出台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全方位赋能人才与项目落地，获奖项目可优先纳入东莞科技人才项目库，享受赛事专项支持、项目落地扶持、金融创投助力、人才安居保障、成果转化等全周期一站式政策服务。据悉，本届大赛还有3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举办，总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持续积聚全球高层次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依托2026年第17届台博会举办契机，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台企邀请赛于9月5号至8号举行。赛事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东莞篮球文化之旅为主题，集结江苏、福建、东莞3地优质台企代表队，以体育为媒，以赛事聚力，解锁莞台产业联动、文化互通、民心相融的全新交流范式。
6: 本次赛事既是东莞台商高地与篮球名城双重城市名片的生动践行，更是莞台长期双向奔赴、深度融合的鲜活缩影。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定位，依托莞台产业共生、人文交融的良好基础，以篮球为纽带，台博会为合作平台，为两岸台企搭建资源共享、产业互补、思想碰撞的交流载体。两岸企业家以球会友，共寻商机，青年球员同台竞技，厚植情谊，持续夯实莞台经贸合作根基，推动两岸文化深度共鸣，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本次邀请赛汇聚苏、闽、莞3地头部台资企业精锐力量，集结6支顶尖代表队同台争锋，参赛队伍均是深耕产业发展、怀揣两岸情怀的本土标杆企业，兼具强劲竞技实力与深厚家国情怀。本次赛事打破传统体育赛事单一竞技模式，立足东莞、江苏、福建3地联动核心优势，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产业交流为内核，特色活动为亮点，配套设置多项特色配套活动，丰富苏、闽、莞3地台资企业台企的交流体验，旨在实现以赛聚人、以会促商、以链兴产、以情融心。
0: 9月5号晚，粤超联赛八强赛首回合迎来雨中较量，拿下上一轮胜利的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湛江队。风雨天气给两队发挥带来不小考验，经过90分钟激烈对抗，东莞队1-1逼平对手。
7: 进入八强阶段，各队实力旗鼓相当，坐拥主场优势的东莞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比赛开场，湛江队迅速进入状态，反客为主展开猛攻，前10分钟持续在东莞半场施压。比赛第13分半，湛江队员打出精彩二过一配合破门得分，率先取得0-1领先。在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东莞队没有乱了阵脚，果断转守为攻，依靠边翼位的速度发起冲击。第21分钟，球队抓住机会，边路下底传中，32号邓同曦中路接应推射破门，把比分扳为1-1。此后双方在大雨中持续高强度对抗，东莞队多次制造得分机会，可惜没能完成破门。东莞队守门员陈敬恒：
8: 就是这场预料到会下雨，然后也会比较艰难，然后已经做好了面对那个困难的准备。整体比较跌宕起伏嘛，就是双方都会有一些失误，因为下雨，然后但是都会可能我们更快的调整回来。
7: 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9: 我们没有放弃，教练一直在鼓励我们，然后那么多球迷支持我们，后来我们顽强拼搏把比分扳平，我们会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下场我们再努力。
7: 赛场之外，管战两地球迷不惧风雨现场呐喊助威，成为赛场上动人的一幕。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9: 谢谢球迷，然后不管是东莞的球迷还是湛江的球迷，我觉得都很文明，然后他们在那里一直的呐喊，从开场到最后一刻都不停在那里呐喊，我觉得观众是挺棒的。
7: 首回合握手言和，接下来八强赛次回合，东莞队将奔赴湛江客场作战，全力冲击晋级名额。
0: 9月5号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甲级小组赛第四轮在东城体育公园燃情开打，东城男篮坐镇主场迎战虎门男篮，赛场对抗强度拉满，东城全队多点开花，发挥稳定，最终以114-97击败虎门，拿下小组赛四连胜，牢牢占据小组榜首位置。
1: 比赛正式打响前，主题为活力东城，蓝梦飞扬的机械起舞精彩上演，百余名少年舞者踏着动感节拍，瞬间点燃现场火热氛围。伴随着双方球员列队登场，现场观众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半场较量，东城队快速找到比赛节奏，外线三分频频出手命中，首节就建立起场上优势。虎门队毫不示弱，依靠内外线联动紧咬比分，次节一度把比分扳平。凭借后场核心周占东的调度串联，东城稳住局势，半场战罢以55-51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东城提升防守强度，高频次抢断转化为犀利快攻，年轻队员冲锋冲击，老将把控比赛节奏，分差被一步步拉开。尽管虎门全力组织反扑，但东城牢牢掌握主动权，把领先优势保持至中场哨响，最终东城114-97拿下主场之战，实现小组赛四战全胜。球迷
10: 打得很漂亮，球技也很好，
1: 这场主场胜利进一步夯实东城的小组排位。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推动文体融合，充分展现出东城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与昂扬的城市活力。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流动摊贩管理是城市治理的重点难点。近年来，东莞结合百千万工程部署，坚持疏堵结合服务民生，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治理新路。其中南城街道将闲置校车停放场地改造为集中摆卖区，既规范了市容秩序，又留住了城市烟火气。
12: 下午6点，南城街道雅园社区流动摊贩集中摆卖区烟火气正浓，广东科技学院学生陆续前来用餐消费。近500平方米的场地内，55个摊位整齐排开，秩序井然。而此前学校东门外长期存在占道经营问题，交通拥堵，环境脏乱，食品安全难溯源，整治效果难以持续。广东科技学院学生：
13: 比较整齐，在那边太多人了，很挤。对，而且下雨的时候那个水滴滴答答，就很麻烦。 对，我觉得在这边挺好的。
14: 南城城管分局工作人员陈志渊，
15: 经过我们这边考察呢，还有跟小贩这边沟通那个工作呢，他们觉得这个拍卖区呢比以前那个呢比较舒适，然后位置宽敞一点，学生呢来消费呢就更多了。
12: 南城城管分局与雅园社区将长期闲置的校车停放场地盘活利用，免收租金，摊主仅分摊少量清洁管理费，落实限时经营和收摊自清。同时，双方通过城市议事厅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依据管理条例制定细则，构建城管监管加社区日常管理加摊贩自治三级管理体系，实现长效化运营。
14: 档主吴女士，
16: 我觉得比之前我们流动摊位要好很多，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比如说刮风下雨啊，打台风这种的话，对我们来说有很好的保障，然后学生也能固定一个点位找到我们。
14: 档主张女士，
17: 挺方便的，然后也挺整齐的，然后这样更规范一些，方便管理，生意还可以。
12: 南城城管分局表示，接下来将以条例为依据，落实分区管控，合理规划集中摆卖区点位，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者责任，推广疏堵结合模式，坚持教育劝导优先，依法处置违规行为，实现市容秩序与便民服务有机统一。
0: 进入秋季，蚊虫活动仍较为活跃，虫媒传染病防控压力持续存在。东莞统筹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各镇结合辖区实际，通过网络排查、环境消杀、校园科普等多种举措，抓细抓实隐患整治与宣传教育，全方位织密公共卫生健康防护网。
6: 在虎门，当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统筹社区网格员开展隐患排查和入户宣教。网格员分片对出租屋、三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走访，细致排查楼顶闲置容器、花盆底托、废弃轮胎等蚊虫滋生点位。在排查的同时，同步开展上门科普，通过现场讲解、派发宣传资料、实操示范，向居民普及虫媒传染病相关风险，动员群众落实翻盆倒罐、清除积水垃圾、养成居家自查清理的习惯。现场还向群众推广“智网人人拍”小程序，引导市民随手上报蚊虫滋生问题，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境整治。望牛墩镇以爱国

0: 行动为抓手，多措并举清除蚊虫滋生地。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居民房前屋后，清理积存垃圾，清倒花盆托盘、闲置瓶罐、废旧轮胎内的积水，铲除蚊虫滋生温床。各村社区组建专业消杀队伍，针对绿化带、下水道、垃圾堆放点开展全覆盖药物喷洒消杀。针对外置下水道管口易积水的问题，通过加装密封盖板，减少雨水积存，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繁殖。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错时巡查、雨后专项消杀、网格常态化排查，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效。校园是卫生防控的重要阵地。大朗镇各中小学以主题班会为载体，面向学生普及虫媒防控知识，守护师生健康。在黄草朗小学的主题班会课堂上，老师结合秋季蚊虫高发特点，借助图片、短视频、互动问答，讲解蚊虫习性、虫媒疾病传播途径，宣讲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核心防控要点，引导学生主动清理校园边角积水杂物，同时科普蚊虫叮咬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惯。大朗黄草朗小学学生叶展正：
1: 不光我自己要做好防蚊准备，还要提醒家人及时倒掉盆罐花托里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子。
0: 下一步，大朗各学校将持续落实校园环境整治与健康科普，不断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守牢校园卫生安全底线。
2: 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以非遗美育涵养文明新风，近日南城街道总工会开展品宋锦雅韵、塑匠心职工非遗宋锦系列主题活动，让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职工生活。
3: 本次系列活动设置了两场别开生面的手作体验，吸引了辖区众多职工踊跃报名参与。在宋锦雅致挂式手作体验中，职工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将传统宋锦面料与简约配饰巧妙结合，从剪裁、拼接、塑形到固定，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专注与巧思。职工们全神贯注，边学边做，在动手实践中走进传统工艺，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4: 因为这个非遗，首先它也是一个有特色的，然后的是有点历史遗传下来的，对我们这也很有兴趣去想去学。然后刚好这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参加的积极性也很大。然后呢，也对我们有一种工作生活方面的一种缓解一个压力吧。
5: 第一是说可以缓解压力吧，就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缓解压力是挺好的。第二就是就可以学这些非遗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平时我们也接触不到，有这个机会就是非常的宝贵嘛，就很好。
3: 此次非遗宋锦系列活动不仅为职工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为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走进传统、感知匠心的平台。接下来，市总工会将继续探索更多富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职工活动，切实落实工会文化惠民服务，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广大职工，为职工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
2: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2859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1.5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二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应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1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纪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多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 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多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为养生。

0: 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四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十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六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0,000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000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0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津文表示：
2: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

0: 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饭从可及这个角度它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它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1: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2: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5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5: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1: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5: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5: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万人，累计访客超过140万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万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

0: 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灯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灯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灯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灯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美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越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她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 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AI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0: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九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9: 光灯调节完毕，
10: 定点光区就位，
9: 麦克风调试正常，
10: 主副机位预备，
9: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11: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9: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2: 氛围、
10: 舞美、
9: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这个昨儿啊，李美丽在台里头看一个什么电视剧啊，叫什么，抱着平板在那儿就是某心荡漾啊，啊，好想谈恋爱呀，哎呀，海底星空白看了啊，这人还劝我谈恋爱呢，还给我传授恋爱小妙招呢，说什么恋爱这件事儿啊，往邪乎了说是缘分使然，往细了说是技术壁垒。缘分不够，社交软件来凑；技术不够，多刷短视频就会了。你看，你看，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你可以说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却不减反增，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身边有那些经常有那一些嚷嚷着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但是呢，人家一直都是非单身状态。这是有过恋爱经验的呢，就是屡战屡败的爱情错题家。咱们就是说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谈恋爱到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你学的技术全对，一谈恋爱全废？谈恋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分享一下吧。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

0: 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辽沪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来吧，各位，聊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什么呀？学的技术全对，一谈恋爱全废，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老罗说了，知道着力即差吗？哎，这个词儿我还真知道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下的功夫越多呀，事情往往会越容易做错，适得其反。也就是说，你当你用力过猛的时候，你可能因为执念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叫做着力即差。老罗说了，尤其是恋爱更是一样的啊，越想谈恋爱越容易用不适应不合适的方式来对待。对呀，尤其是你特别喜欢人家一姑娘啊，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是吧，你就特别特别的想要啊，我要想跟他在一起，这往往啊就会用力过猛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太在意人姑娘说的每一句话了，然后你就会多想啊，或者是你太在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人家姑娘觉得你不真实啊，最后就 over 啊。超负荷说了，目的性太强会错过心动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更喜欢心动啊，无心动不恋爱。其实我觉得你恋爱，你最起码的你还是要心动的这个过程吧。你看人姑娘你不动心，你怎么恋爱呢？啊，跟你问好说了，努力为自己的另一半制造更精细的标准，然后呢期望在人群当中一眼发现这个符合你全部标准的人。这不开玩笑吗？长久的恋爱从来都不是靠脸的。哎，没错，你这靠内涵，是不是？我所以一见钟情这事儿靠不靠谱，我们有待推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

0: 日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0: 2.7毛
2: 啊，
0: 一斤。
2: 哦，废纸啊。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Yeah.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聊一聊为什么您的恋爱老失败。这个有小伙伴说，天儿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恋爱失败了啊？我这个您呢，它不是特指，它是泛指呢。首先大家不会的就是说怎么开始啊，有一些小伙伴觉得怎么恋爱怎么开始呢啊，我一朋友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啊，喜欢上了楼下这个咖啡馆的小哥哥，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咖啡馆的小哥哥是吧。在入职八个月之后呢，直到离职都没有跟对方要到微信啊。台里头呢啊，又有一个小实习生，哎，这确实在哎匹配了这个女孩，但是她选择不说话，不知道说啥，算了还是不说，是吧？之前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瞬间心动的小视频吗？啊，大家管这个叫做 crush， 是吧？台里头一个据说很会这个看人的这么一个姑娘，看了她一眼这 crush 的朋友圈，结果呢就是咱们就是不说话了。怎么说呢，这朋友圈是爱情的小摇篮，也是爱情的扼杀者啊。我说说比如说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步啊，啊还有人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啊、比如说喜欢熬夜呀、啊、是吧。结果这姑娘说了，不是啊，我说就为什么看了朋友圈之后你就不说话了呢，啊就是她说不是，翻了一下人家这朋友圈，然后知道她喜欢骑行，喜欢就是听这 hiphop 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摇滚乐啊，爱看什么这什么短视频呐、啊、什么类型的，巧了不是这姑娘也一样。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为什么就不说话了呢？这不就是天赐另外一个有机的你吗？结果人姑娘给我翻一白眼说，这太刻意了吧，你知道吗，爱情的缘分是馈赠的，不是经意间看对眼儿，是觉得对方什么合适就碰什么，这也太合适了吧。哦，合着就是不合适的你不喜欢，合适的你也不喜欢呗。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为什么很多小伙伴说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水果说了啊，太注意外在的形式啊，这个比如说喜欢这个长得好看的呀，是吧？这等等啊，但是其实呢，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也许并不是那么起眼儿啊，也要相互了解之后，哎，这说的对啊，我觉得内涵有的时候比外在更重要。文九说了，感觉努力的方向错了，不是努力去寻求那个心动的目标，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别人心动的目标。这个怎么努力啊？所以这个文九说了，我要浅定一下，一个月啊瘦这10斤，这小目标。我跟你说，这小目标每个人都说一个月瘦10斤是小目标，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个大目标。您就看呢，那个什么朋友圈里头那个什么头像啊，什么我励志不减10斤不换头像，这100年都不换头像，是不是啊？啊，就这道理啊。然后这个跟你问好说了，努力为自己的另一半制造更精细的标准，怎么标准呢？然后期望在人群当中一眼发现这个符合你全部标准的人，这是开玩笑的。我就说嘛，我刚想说你来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给自己找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把你们给限制住了啊。有的时候有发现，哎呀，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啊，长得这各方面啊都非常符合我的要求，但是呢不符合我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有的时候感受比什么都重要啊，用心比什么都重要，标准真的不是很重要。但是你这标准，你严格挑选什么你的另一半，这个标准如果很严格的话，您是不是应该也严格要求一下自个儿，是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嗯，大家好，我是乐陶。嗯，
4: 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常来，第一次来我们
5: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吗？
4: 对，第一次来
5: 熟悉的陌生人，
4: 哎，是乐陶啊。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今天这个乐陶来这个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
5: 嗯，
4: 非常多的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互动，而且能够看出来还不少啊，这个行动力也很强，立马找出了自己的这些。都是
5: 是的，大家立刻就能找着，说明这些东西在家里啊，真的是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在哪，
4: 知道放在哪儿，
5: 知道放在哪儿。然后，但是呢，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4: 哎，是。
5: 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复古说他晒了一张照片，然后两个索尼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他说20年以前的，20年以前我才5岁，这个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4: 哎，这看起来像是
5: MP3 吗
4: ？MP3 还是 MP4 啊？
5: 这明显不是 MP4， 这肯定
4: 没有
5: 没有屏幕，
4: 这应该。因为上面有播放键啊，大家如果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0: 跟我们互动的话也能，
1: 但是它还有什么搜索键和菜单键，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是 MP3 吗？
0: 哎，大家一起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那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嗯、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其实给大家分了个类啊，有非常多的这个落灰的电子产品，
1: 是的，
0: 有什么类呢？首先就是家居类，
1: 哎，没错，
0: 啊、这家居类又分这。厨房的，
1: 厨房的
0: 啊，然后包括这个记录生活的，
1: 对、
0: 嗯，这也算家居
1: 的、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健身类的，健身类的，刚刚乐淘说了自己这个不
1: 哑铃啊，这个我不是电子，
0: 不算电子产品，但是也算。
1: 但是这个刚才我们听友还跟大家分享自己买的健身环儿，也是玩了几天就不用了吗？
0: 这个应该算游戏主机类、
1: 嗯、
0: 啊，但是也算
1: 健身类，
0: 健身家居健身类的、
1: 嗯。这个谁还没为自己买游戏机找过个理由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买游戏机？因为我觉得买了游戏机以后可以健个身啊、嗯。
0: 就是我一定会来。这个用的一定会自己锻炼身体的，
1: 是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像这种掌机的副驾逐渐变成了，我发现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是
1: 摆件是吗？
0: 家里来人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聚会的时候，
1: 哎，没错，
0: 就聚会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破冰的一个东西。
1: 都已经来家聚会了，还需要破冰吗？我问问你。
0: 但是你不总不能总坐着吃吃喝喝吧？这个时间过得可能很慢，
1: 嗯、
0: 但这个时候
1: 就是两个人在家里得玩点什么，
0: 对、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跟小朋友一起、
1: 嗯、
0: 这个家庭互动的时候，
1: 是
0: 这个使用场景还是挺多
1: 的。小朋友更不用破冰了，是不是？
0: 你、哎、看有听友说了，刚刚那个索尼的产品应该是 MP3，
1: 嗯嗯、
0: 啊、这个 MP3。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算高级的 MP3，
1: 咱也没见过，
0: 但是我觉得一看就是那种高级的 MP3， 因为我用的 MP3 都是那种
1: 特国产，是吧？
0: 特国产，这也不算。也不算这个国产说不好，就是那个时候、
1: 嗯、就是劣质国产吧，当时的劣质国产，
0: 因为它特别便宜，这一看就特别贵。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用户7758说录像机，而且这个当时买的还都是国外原装进口的。
1: 火，
0: 其实说实话，录像机我印象当中，在我小的时候应该是零几年、
1: 嗯、
0: 一几年、零几年那会儿、
1: 嗯、
0: 就比较流行，就是它特大。
1: 嗯，
0: 它是那种长方体的一个形状，然后但那个时候流行那种卡片照相机，然后还有摄像机、
1: 嗯、
0: 摄像机是那种手持的，
1: 嗯，
0: 包括 DV 应该叫 DV,
1: DV、嗯、
0: 啊，然后是特别流行
1: ，嗯，
0: 但是后来呢也逐渐被智能手机所取代了，
1: 是的，
0: 你发现智能手机现在苹果的很多的那个功能，像电影模式都能直接拍电影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很多现在国产的一弄就几亿像素。这太可怕了。
1: 嗯，甚至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相信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比如说我啊，
0: 嗯、
1: 这个当时我爸呢也是发烧友、
0: 嗯，
1: 买什么呢？买单反，
0: 哦，
1: 单反相机。
0: 相机
1: 虽然说单反相机，但是现在还没有被替代掉，因为它某些功能是手机毕竟是达不到的嘛，
0: 它取代不了、啊。
1: 但是呢，单反相机也有一批人，就是大家总爱出去游山玩水、拍拍照片什么的，
0: 就是户外爱好者。
1: 但是吧，买这个东西它需要天赋，你知道吗？摄影是需要天赋的。
0: 对，而且
1: 然后我就成功的继承了我爸完全没有天赋的这一点，就是每次呢都是相机很沉很沉，
0: 就直接拿手机
1: 出去玩的时候呢背出去了，回来以后一共拍了一张照，还不太好看，你看这就很尴尬，对不对啊、哎？
0: 其实刚刚说的这种算是也算记录生活的产品吧，
1: 嗯，
0: 摄像机啊单反啊。其实现在逐渐因为智能手机，
1: 还有人拿这个有袋子的这种录像机，现在连袋子都没地儿放。
0: 对，但是真正的发烧友，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跟身边的朋友聊了聊，比如
1: 怎么说，
0: 刚刚说的这些，比如游戏产品，包括这单反，
1: 嗯，
0: 那有热爱的人，真的就是会拿它。还在用，就它的使用价值还是很高的，
1: 很高的、嗯。
0: 所以当时我问他，我说：“哎，要是聊到这个话题，你家中的落灰产品、电子产品有哪些呢？”他说：“没有，我的电子产品都能够物尽其用。
1: 嗯”你就不喜欢的都扔了，
0: 就是他们真的会用，比如游戏机，他会天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打。然后单反呢，也是包括他有的玩那种胶片机，
1: 哎，胶片机
0: 比较复古的，
1: 这是有很多人的爱好，
0: 就真的是爱好，他、
1: 嗯、
0: 就真的是会拿来用的、
1: 嗯。
0: 而且像刚刚说的这个单反。很有不少没有这些天赋的朋友就拿出来当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装饰的单品，就是挂在
1: 太沉了，你自己装饰一下你就知道了。
0: 你去户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感觉很专业、一看就很专业，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真的会拿来出片儿，这些摄影爱好者。
1: 是的，这个你要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我还有一个闲置的东西叫做 GoPro。曾经我觉得这个带着 GoPro 我去潜水，我带着 GoPro 我去跳伞，但好像十年以内好像只用过一次，就只有跳伞的时候用过一次啊，潜水的时候 忘了带了。所以说这个 GoPro 这个东西好

0: 量看似很有用，其实也没有用。
1: 但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因为种种，比如说直播呀、或者是个人的这些自媒体账号的兴起，会拿这些东西来
0: 去记录一下
1: 生
0: 活。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家中有这些产品的话，也可以翻出来，然后把它再充分利用一下，比如说自己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做一下这种自媒体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
0: 说到这儿还有一样东西呢，叫做无人机。
1: 刚刚有朋友就发来了这个图片啊、而且真的是很专业啊、就是宋彦军发来的，许久没有带着他去嗨了，给我发来的图片，右边是一个这种算是穿越的记录式的无人机，左边这个应该叫航模是吧？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没有研究。但是我对无人机简单有一点，曾经我以为可以带上它去大江大海
1: 啊、
0: 后来发现
1: 是
0: 只能在家。
1: 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
0: 是的，
1: 记录一下，然后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然后怎么就落灰了呢？
0: 然后就来上班了吗？是不是？
1: 就天选打工人，时时刻刻都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啊、这个其实无人机呢，也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是深钻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挺厉害的。
0: 是的，而且无人机呢，因为各地的政策不一样，其实你还要研究这个政策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比如说我们从事这个传媒行业，有很多这种摄像大哥、摄影老师。今天之前我们大家熟悉的小雨，今天也是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他们会拿这些东西，就真的是因为工作原因会去钻研。然后，其实无人机有很多的玩法。
0: 比如说，
1: 就那种拍摄的玩法，就是还有那种模拟摇杆，就是专门的，像其实就有点像，
0: 就有一种我是机长的感觉了，
1: 对，电子游戏。然后你，但是它是需要保持一个镜头的稳定来记录这个画面的，所以
0: 不是你想玩就能玩，不是那么好上手。
1: 对，不是说我们这种普通的爱好者就是拿起来飞一飞，简单的拍一拍了。
0: 就是你知道，我七岁的弟弟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无人机，虽然说他飞不太高，
1: 是什么呢？是玩具无人
0: 机，就遥控飞机
1: 啊，这其实。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特新奇，特感觉特别高大上。
0: 就是而且刚买回来以后吧，你一定是想去立刻就试试的。
1: 对，
0: 但是呢，你这个因为你试试的成本很高，你起码要开到一个这个我特别漂亮的地方，
1: 不被禁飞的地方。
0: 你好歹这个对对对，一个是不被禁飞的，一个是特别漂亮的地方嘛。主要是你要记录一下美好生活。你刚开始你光拍拍自己家楼下，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
1: 但你会发现，其实就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户外露营啊等等等等、
0: 哎，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闲置了。
1: 对，其实可以完全拿出来记录一下，拍一段自己和亲朋好友，自己和好朋友们或者自己家人们一起在户外的这些场景。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户外这个去算是露营吧，野餐，然后其旁边人家就拿着一个这个无人机在拍摄，其实记录下来这种感觉也是我觉得是难忘的啊，就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首先还得会用。
0: 你要说到露营那个事儿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你知道我当时露营的时候，我还专门买了一口锅呢。你看，
1: 这
0: 口锅就闲置了。
1: 所以说，这有些东西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一是首先盘点自己哪些踩过的坑啊，闲置的产品，
0: 没错。
1: 再有就是，这些产品我们能不能讨论讨论它的其他用途，能不能再把它翻出来，别让它就在家吃灰。其实有些东西真的是好产品，比如说这个无人机，你要拿它做拍摄，真的能拍出很多不一样的画面跟场景。
0: 是的，
1: 包括刚刚说的很多的这个游戏掌机，你拿出来再玩，其实发现很多游戏经典游戏它还是很就硬件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说包括很多的手机，包括很多的这个录音笔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还是能用的，
0: 但其实这个手机很多时候呢就变成了电子垃圾，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给他们处理掉，就是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个产业叫做电子炼金，就是去收集大家的旧手机，有点像原来收废铁。
1: 是
0: 我们小的时候收废铁收旧瓶子，现在已经开始收旧手机了，要把旧手机集中的收集在一起。
1: 对，其实刚刚比如说燕林发来那么多，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进行处理。当然我
0: 知道其实一吨手机才能提炼出300克啊，
1: 就是、
0: 就他燕林的那些可能不太够。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啊，但是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隐私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手机很多时候，它现在慢慢变成了我们
0: 它包含的东西太多
1: 了，个人信息的一个集一个手全都集到里面了。
0: 对，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要这个 小心。

0: 谨慎，及时的把自己的这些个人信息都、
1: 嗯、
0: 格式化掉或者清理掉，然后再去处理这些电子产品。
1: 嗯
0: 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墨竹子说了，现在无人机都要取代航模了。小的时候非常喜欢
2: 航模，小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航模发烧友的
0: 啊，而且就那个时候是用燃油启动的那种，
1: 嗯、
0: 有同学摔坏了两架，2000块钱左右，那时候一台要7000-8000元。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之前甚至我们学校有专门的航模队，
0: 是、
2: 哎，就是他们是二级运动员的标准，是有专门这个航模组建航模队的、
0: 哎。
2: 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太酷了，
0: 而且
2: 每天在研究这个，主要是他们的发电和发动都是这个。用燃油的啊、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当时我觉得玩航模都特别酷，
2: 是的
0: 啊，而且你得就是它的起飞方式还得有特别专业的一个什么动作还是什么？
2: 是的，是的，非常的专业、啊，
0: 对，不能从平地直接飞起来。
1: 嗯，
0: 哎，刚刚宋彦军发来的那张图片，其实应该就是航模，
2: 就那个航模，
0: 应该就是航模。哎，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包括无人机，包括航模，都需要有一个比较空旷而且能够允许它飞起来
2: 的
0: 地方。
2: 是
0: 的，但是现在呢、
1: 嗯，
0: 这个空管，包括无人机的这个管控是越来越严格了，
1: 嗯、比较严格，
0: 包括现在、
1: 嗯、
0: 你去飞无人机。你还得有专门的这些执照、
1: 嗯
0: 大家如果去家中还有的话、
1: 嗯、
0: 也如果还要继续来进行尝试的话也可以去考一个这个证
1: 嗯
0: 啊就是去进行这个试飞啊什么的。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

0: 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乐陶。
1: 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常来第一次来我们
2: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吗？
1: 对，第一次来我
2: 们熟悉的陌生人。
1: 哎，是乐陶啊、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今天这个乐陶来这个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
2: 小鹿说过年家里聚餐的时候非要买一个有KTV 效果的这个唱歌话筒，结果用了一次，用起来还非常的社死。就这个我们在很多节目里面啊，电视里面也能看到大家好像都买一个这种类似 KTV 的这种话筒啊，然后在家里呢自带这个扬声器的功能和这个音响的功能，然后用第一次的时候自己很爽，然后第二次的时候邻居来敲门了，说你们别吵了好吗？
1: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刚刚墨珠子说的，这个游戏机可以哄孩子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变成哄孩子的一个利器跟工具。
2: 是的，是的、
1: 啊、
2: 但是呢小朋友又不是很愿意让他看更多的太多的电子产品，
1: 包括刚刚比如说小鹿说的这个 KTV 的这种话筒啊、其实也可以，就其实现在更多的被用来是一个叫聚会的破冰的产品，就大家一起来互个动，或者是比如说刚刚说的露营啊，拿着去外面大家一起肆意的这个唱歌
2: 嗨一下，
1: 肆意嗨一下、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单品，但是它的使用场景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所以可能会被玩。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利器，
2: 就往回找找嘛，
1: 都是利器、
2: 总能找到快乐的、
1: 是。
2: 但是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让我想到了，其实我最近开始，因为俊逸刚开始介绍我的时候也说我是一个爱买的人，
1: 对，
2: 就是我特别爱买这种电子产品的人，然后放置他们就任他们慢慢的在家里落灰了，然后也不太爱卖掉，就是不太把它做这个闲置的处理。其实现在我在想要入坑很多电子产品，或者想要入坑某些时候的时候，我某些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先去搜一搜有没有二手。
1: 哎，
2: 就因为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入坑，和我不确定我能不能一直用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大家也可以这样，一个是呢把自己的闲置让它流动起来，
1: 没错。
2: 就如果我真的在家放了十几年我都没有动了，相信你未来的十几年也不会动的。
1: 是，
2: 你可以把它挂在平台上去卖掉。
1: 对，其实现在
2: 帮助别人避个坑嘛，
1: 对
2: 不对？
1: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些平台上都会，就甚至他出的这些产品都是，就是八成新九成新，就很多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游戏主机，很多比如说就没有游戏天赋的这些朋友们，
2: 没游戏天赋的
1: 啊，或者是不太爱玩游戏，但是就想尝试一下，买来发现还是不太适合，就放在那儿落灰了。然后你再去，我们再去购买这些二手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它品质还可以，
2: 是的，
1: 二呢这个还能省一
2: 部分钱，你可以选嘛，对，是的，
1: 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2: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断舍离，
1: 对，
2: 就是大家要学会和自己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点不舍的，就觉得，哎呀，没准哪天我拿出来会再用用的。像一些旧衣服，没准哪一天我还会穿一穿的。像这个 iPad， 没准哪一天我就拿出来了。像我的旧电脑，我就在想，我这个大学时期买的笔记本，我在想，没准哪一天我可能会用一用，
1: 再用一用。或者
2: 说，它就一直在我的抽屉里不断的编织。
1: 就大家其实都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这些物件有的时候就你用久了，它超越了物件本身，物品本身，
2: 是的，
1: 它象征着，比如说你，它陪伴
2: 你，我和它曾经一段的记忆，
1: 它陪伴你度过这一个时期啊，但是它就有了这一段时期的记忆，然后你拿出来，你就会想，哎，我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2: 是的，
1: 很多时候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丝情感在，所以
2: 没错，
1: 就会留在家里面，尽管它很占地方，尽管它会落灰，但是它
2: 尽管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1: 依旧还在那儿待着。
2: 然后刚才我又看到这个燕林之前发的这一堆手机的照片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家里闲置的，或者是把它放置一直落灰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充电线和数据线。
1: 充电线跟数据线
2: 、哎，没错，因为你不断的更新迭代手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们的充电线还都不一样。
1: 是。
2: 然后第二呢，一个除了充电线以外，还有耳机。我觉得耳机线的收纳和充电线的收纳是我觉得最头疼的事情。
1: 哎，其实这也算电子产品。
2: 是的，没错，你这个 Type C 的，然后还有这个苹果自己带的各种各样的充电线，
1: 甚至还有
2: 各种各样
1: 的那种 USB 的口。
2: 是的，
1: 就我印象特别深刻，就第一开始
2: 还有安卓的这个口。
1: 对，第一开始的那个充电口呢是那种 特别长的宽口，
2: 嗯，
1: 然后后来变成那种稍微小一点但是很厚的 USB 口，
2: 嗯，
1: 那是很多比如说那种翻盖机啊甚至那种直板机的充电的方式，
2: 没错。
1: 然后后来又更新到像这种扁平一点的像原来的安卓机的这种

0: USB 的充电口。
1: 嗯，
0: 然后后来再更新到什么，就是 Type C，
1: Type C，
0: Type C，、嗯、Type C， 再往后包括苹果它自己的那套，
1: 苹果是一直都是这个，嗯
0: 啊，所以说之前呢，你买任何电子产品都会附赠这些，
1: 但是呢，附赠了这根充电线以后，之前的那根它还挺耐用的。
0: 对，然后就
1: 你说给我这新的这根，我是用是不用呢？对不 对，
0: 对？
1: 如果我用了新的这根，旧的那根我肯定就不用了。
0: 是，
1: 一般就是落灰了。
0: 而且这个落灰呢，一是它线路比较复杂、
1: 嗯，
0: 然后你放在一起，它很容易缠到一起。
1: 是的，
0: 而且
1: 就是你永远，这是世界几大未解之谜，永远不知道你的耳机线什么时候缠在一起
0: 是哪一根啊、嗯？然后就是它虽然东西不大，但是还是挺占地方的、
1: 嗯、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我家中啊，这个父母家，就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常整理的话，有时候一打开抽屉
1: 就全是
0: 线，满满当当的全是线、嗯、
1: 就非得是父母家，你看不是自己家，
0: 因为自己家电子产品少
1: 我不信
0: 就是
1: 真的吗？我不信，
0: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一抽屉都是这个线，然后但是你给它整理了之后，比如说这个买一个那种便携式的那种粘袋、
1: 嗯
0: 啊、你给它整理出来、
1: 嗯、
0: 你会发现其实占不了多少地方，
1: 嗯
0: 啊，就还是得。
1: 但是你知道这个整理起来其实挺费劲的，
0: 而、
1: 嗯、
0: 对，真的就花费时间还挺长的，
1: 嗯、而且还挺耗耐心的、嗯。对于我们这种平时不收拾家的选手来说，是吗？
0: 对，那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从新就从说了这个电视机啊，包括这电视机其实是家里的这落灰的电子产品，
1: 是的，
0: 因为现在都看手机了。
1: 其实手机和电视机中间还有一个是 iPad，
0: 嗯，
1: 平板电脑，就这种平板的触控的电脑，随着手机越做越大，原来手机是往小了做，越来越小，越来越
0: 小屏化。
1: 后来手机呢是越做越大，然后屏幕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导致现在我觉得 iPad 和手机，尤其是 iPad mini。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闲置下来了。
0: 嗯，因为它这个一是它硬件功能性不是特别强，
1: 没错，
0: 它就是当时出现也是大家算是一个
1: 主要是我觉得它的功能特别的模糊、
0: 嗯、
1: 就是你说它能打电话吧，它好像不能，它能看视频，手机也可以，
0: 嗯，
1: 然后它只是比手机的屏幕稍微大一点，然后它能干的所有的活手机上也都可以干、嗯、
0: 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有工作需求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画图或者是制表、
1: 嗯、
0: 然后包括就那种设计类的工作，
1: 嗯，
0: 我觉得会用平板电脑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1: 嗯、
0: 除此之外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平板电脑都用来刷剧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呢这个刷剧也不够方便，然后现在手机越来越
1: 方便，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怎么刷剧呢？
0: 对，
1: 拿一 iPad 出来就突然觉得不太方便，
0: 对，就直接用手机来刷剧了、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容易落灰的电子产品之一吧。
1: 嗯，小鹿说了，说无线充电器我买了就没打开过了，边玩手机边充电还是充电线方便。他说的真对，这个我也买过啊，这个
0: 无线充电。
1: 无线充电器曾经觉得特别有科技感。
0: 对。
1: 然后往电脑桌旁边一坐，然后吧嗒把手机一放，然后自己开始充，特别的高级。但是第一，无线充电它真的慢。就是它这个充手机，它充的真的不是很快，它充一晚上可能才能充满。
0: 对，
1: 然后现在的充电线也就三四个小时就充满了，真的是这个充电三分钟，通话好几个小时啊。
0: 对，
1: 但是无线充电器它真的要充电好几个小时，通话三分钟。
0: 对，因为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你要又想一边玩手机，然后你一边这个怎么无线充电呢？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0: 这个是一个重点。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因为我是那种习惯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再去充、
1: 嗯、
0: 不习惯那种就是一直插着充，就是一没电了就充、
1: 嗯、
0: 一没电就充的那种、
1: 嗯、
0: 所以呢就经常是手机快没电的时候，然后你放到无线充电那儿，然后你又想玩手机，
1: 对，你越放在那儿吧你越想玩，越不让动它吧越想动，
0: 就很难受、
1: 嗯、
0: 第一开始我还是会挣扎一下，就觉得这个电子产品吧不能浪费，
1: 嗯，
0: 就是拿起来放在手机的背面
1: 嗯
0: 再玩，然后但是那个也是有线的，
1: 是的，
0: 所以也不太方便。
1: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说到充电器，我突然想到了，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个东西叫做万能充电器，就是面对市面上的所有品类的手机，只要你把电池抠出来，然后卡在那个板上，然后让那个两个接头和这个电池上面的电磁板上，只要能卡住，然后插上就可以充电。我特别怀念当时，如果手机没电了以后，直接抠下来电池，然后换一块。
0: 就那个
1: 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方便，永远不用担心手机没有电。
0: 对，那个时候也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产物了。那个时候是刚刚比如燕麟发了那一大堆手机会用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是电池，手机的电池还是不是一体化的，
1: 是的，
0: 现在都变成了
1: 一体化，
0: 一体化
1: 电池你是抠不出来的，
0: 对，直接都封在里面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都会备一块电池，甚至有两三块，
1: 是的
0: 啊。然后那个万能充，
1: 尤其是你电话这个常有的时候，就是两三块万能充一直插着，
0: 对，
1: 然后永远是有一块电池在那儿充着电的。
0: 而且那个万能充它好就好在它真的是万能。 真的是什么都能充，
1: 就是包括所有的品牌。你看，就像现在我们的充电器呢，你还要分大家有没有什么 Type C 啊，有没有安卓啊，有没有苹果啊，这几个比较主流的啊。
0: 对。
1: 但是当时的时候就完全不需要，你有没有万能充电器给我的手机电池充充电？
0: 而且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也是盘点自己家中的这些落灰的电子产品，
1: 嗯，
0: 就找到了这个万能充，
1: 嗯，
0: 就想试一试它现在还能不能用。你知道他充了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的无线耳机，
1: 火，
0: 他直接把那个无线耳机架上去，发现
1: 真的能
0: 充，
1: 是的，因为原理是一样的嘛，
0: 原理是一样的，只要有那个电子芯片，就直接能够插上去，然后有正负极，直接就充上了，
1: 嗯。
0: 所以真的，我觉得我当时就包括现在，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啊。但是我它的使用，
1: 但是它已经落灰了。
0: 对，当然使用场景可能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就落灰了。
1: 嗯，四四三八说这个有了手机他就退休了。这他是什么呢？他是有线电话。不知道现在家里谁还有座机？我觉得现在真的座机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原来这个你家的座机号码你还记不记得？
0: 我记得是六位，我只六位还是七位？
1: 嗯。
0: 啊，忘记了，忘记，真的忘记了。
1: 对，原来我觉得背这个号码背的特别特别的熟，
0: 对，就是因为当时小的时候觉得就
1: 是家里电话，
0: 是家里电话一定要记着，但是你又现在发现
1: 好像就没有人有座机了。你
0: 对，
1: 一般我们只会通过工作电话打到办公室里，可能我们会打座机，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好像家里已经不再常备有线电话了。
0: 没错，你会发现比如说就是单位啊，很多办公场所还是会有座机的，因为它是那种可能有一些密闭的这些局域网，
1: 没错，
0: 通话它是免费的，
1: 是的。
0: 啊、然后，但是其他你像这种很多的这种新型办公场所也都不会出现座机的，
1: 没错，
0: 身影了、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也是逐渐被淘汰的电子产品、
1: 嗯、
0: 啊。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然后也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参与了互动，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但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出来，发挥它的余温。
1: 嗯、
0: 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乐淘，嗯，
1: 拜拜，
0: 拜拜，我们再见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

0: 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1: 啊，他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0: 确实帮到了你吗？
1: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0: 全
1: 对
0: 世界最
1: 啊，
0: 好喝的可乐
1: 哎，
0: 了。
1: 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啊，
0: 嗯哼。
1: 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都
0: 明
1: 没问题
0: 白，明
1: 啊。
0: 白。
1: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
0: 所以
1: 好的。
0: 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
1: 嗯。
0: 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须的那些物品的，甚至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1: 对，
0: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它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1: 嗯，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6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6天或者7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
0: 去
1: 在
0: 调整。
1: 路线去做一些调整。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对，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
0: 还
1: 很难
0: 是会有
1: 过？
0: 一个互相等，或
1: 对，
0: 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
1: 对，
0: 过程。
1: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0: 明白。
1: 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4个背夫。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背夫啊，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2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3个人的话，它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0: 顶配，
1: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7个男生在一块儿，
0: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1: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上100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0: 明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1: 对。
0: 刚刚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
1: 嗯，
0: 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
1: 嗯，
0: 我觉得就跟你 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嗯、是说

0: 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然后躺在地上，
1: 嗯
0: 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
1: 哦
0: 啊，对吧，啊，所以他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1: 明白，
0: 啊，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美金，那我觉得超过3000美金以上的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1: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0: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1: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了。
0: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1: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刚需。
0: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300-2400美金之间。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全包价格，
1: 算是一个合理价格。
0: 我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提供的服务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概1:6或者1:7的比例，
1: 明白，
0: 啊，然后
1: 他管的也是从你进入到乞力马扎罗这片区域开始
0: 啊，
1: 一直到最后下撤完成，
0: 从接你一直从酒店接你一直把你送回酒店，
1: 哦，
0: 啊，对对，
1: 相当于
0: 是点对点的，
1: 嗯，
0: 对，相当于这样，包含了车，然后这中间所有的门票、保险，就登山的保险等等这些所有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需要去给登山团队小费，
1: 嗯
0: 啊，然后
1: 是按天结算吗？
0: 可以整个来结算啊。然后比较建议的应该是就是你的向导是一天可能30美金左右，然后厨师和其他团队一天可能是15到20美金左右。
1: 嗯，
0: 对，这样算下来就根据自己的天数，可能你需要给你的登山团队比如说300到400美金的小费
1: 一天
0: 啊，全部
1: 啊，全部
0: 全部，
1: 嗯，
0: 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可能登山会是一个比如说15000到20000啊，这个区间人民币
1: 这么一个价格，
0: 对，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不含机票的，嗯，
1: 啊，
0: 对
1: 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致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致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致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沙湖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彭丽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其实这样跟大家很非常透明的去讲完这个流程之后，会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就是说首先我在准备这样行程的时候，我的心理、我的物资，包括我的金钱的预算上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因为交了这个钱，选择了很靠谱的团队、有资质的团队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健全的保障，完成我这趟对于非洲之巅的这么一个探索。那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执照或者什么证明可以去判断他是否是
12: 我觉得在东非的登山呢，就是他都会有那个，如果这家团队是运营登山的公司，他或者他的合作伙伴都有那个有点像营业执照的那个东西，
11: 嗯，
12: 那上面会非常明确的写的是登山。就比如说我们 Safari 的，他写的就是 Safari，
11: 嗯
12: 啊，然后如果是乞力马扎罗这种攀登型的，他写的就是 Mountain Climbing，
11: 啊、哦、Mountain Climbing，
12: 对，类似于这种的，对，他有一个营业执照，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来出示这个营业执照的，
11: 这是必须要要求，我觉得
12: 对啊、
11: 嗯。
12: 然后，但是东非，我觉得它存在很多就是也不叫倒买倒卖吧，它其实是一个拼的那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可能
11: 拼团，
12: 就如果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拼团的话，或者是你问他你报的这个团是跟别人拼团还是你要一个独立团，拼团的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啊。对，那个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可能是 A 公司跟你进行了对接，但最后 B 公司来给你进行了服务，
11: 就有点像中间商套中间商
12: 这
11: 种，
12: 这个是非常难免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放，就比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放心的一点，大家就是我们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向导，他其实爬山的向导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考核的，他并不是说你谁只要能爬山就能当这个向导的，他是要有向导执照的。
11: 嗯，
12: 对，那这个向导执照大部分人是比如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不是50次就是几十次的一个登山经验。
11: 而且你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东非的地域保护性会更强一些，
12: 要本地人，
11: 他是必须是本地人才能够去考这个执照的。
12: 对，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旅途过程中用到的背夫，很多背夫其实也想当向导，但是因为他没有做够那么多，或者他的语言关没有过，他没有拿到那个执照，他就只能当背夫。
11: 哦，明白。
12: 所以大部分的向导都是就是有执照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正规公司，他能够提供这种登山的营业执照，他的向导合作的向导也是有执照的。
11: 明白，明白。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他来给你带到东非去做乞力马扎罗攀登这个项目的话，向导本身就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12: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被倒卖了。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不然你会有扯皮，
11: 就不要被太多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就要经过很多关，沟通成本就会很高。
12: 对，是的，
11: 那这些后顾之忧都帮大家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是，小杰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的经历，是和他第一次去东非是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个过程。在你完成了乞力马扎罗的登顶之后，下撤回到酒店以后，你休整了多久就开启了你的就是在陆地上的在平地上面的探索了？
12: 我中午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11: 这么快吗？你真的是高精力人群。你看似好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很慢，但你恢复起来可是挺快呀。
12: 对，第一个是我下山了之后我就约了个按摩。
11: 哦，当地有这样的服务。
12: 对，当地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11: 按得怎么样？
12: 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约了个按摩，然后约完，然后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我就觉得我活了80%。对，然后好好再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整个 Safari 大家就是不需要什么费体力的，特别是你从山上下来，你就觉得坐在车上，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在变，就很享受啊。对，所以
11: 所以就是由俭入奢很易。
12: 对，千万不要先 Safari 再爬山，就一定要先爬山再 Safari， 这是最科学和合理的
11: 顺序。第二天就开始了，然后你当时的第一次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一共安排了几天？
12: 7天。
11: 是在坦桑尼亚还是
12: 在
11: 坦桑？
12: 对啊，就整个直接接上的就是坦桑的7天的动物迁徙啊。是的，
11: 这趟行程也是奠定了你之后对于东非建立了很深刻感情的一趟旅行。
12: 对，因为我那个季节去其实是相对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多车，然后这样的淡季的话，我也会在相对的预算情况下把我的酒店住宿标准再提高一点。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玩的人。
11: 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想问你很久了，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去完成这样一趟相对难有难度值的行程的时候是结伴出行，而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出行？
12: 我觉得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才能找到一个跟你足够疯一样疯的朋友，
11: 且疯的节奏还得刚好是踩住的。
12: 对，
11: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的环节，人和人之间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12: 对，比如说爬乞力马扎罗加 Safari 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需要15天，那可能并不是所有人一下都能凑满这15天。
11: 是，
12: 然后所以像这种发疯的又是这种比较类似于下决定比较快的，所以与其我去等一个别人的时间，不如我想干就干了啊。那一个人的价格和可能两个人和三个人他会有一些差价，毕竟有人能 share， 但是差价可能就是个几百美金1000美金以内，那对于你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和我们都已经30多奔40的人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成本是你能承担的。
11: 是，
12: 所以不需要给太多借口说我要等这个我要等那个，然后等一个窗口等一个假期，
11: 其实你就是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12: 对，
11: 那你当时也没有试图说找任何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有想要去尝试说我说服一个人
12: 陪着，
11: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12: 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做这种劝服的事就太累了，就自己去干了就好了。
11: 那男朋友当时知道你要去的时
12: 候，
11: 他有什么反应吗？
12: 他对于这种体力活动不感兴趣。
11: 就其实你的清单里面也没有，就陪同人员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这个选项，
12: 不用把他放在考虑里，但他是非常鼓励和支持的。哦、啊，对，
11: 对嘛，自己不去他还不鼓励你吗？说你别去了。
12: 对，所以很关键，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一定陪你干所有事儿的男朋友，要找一个能鼓励你做所有事儿的男朋友，
11: 能接纳你做这些事情的人就可以了、
12: 哎、至少不要拖后腿啊。对，
11: 然后并且能在第一时间见你调换就可以了。
12: 非常有必要，
11: 很重要。所以这两期节目下来以后，我们算是全流程陪你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一回，复盘了一下你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的经历，也是你第一次看动物大迁徙的经历、你在去完那一次以后，你回来缓了多久才接受了啊我又回归到了城市人生活的状态？
12: 我觉得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接受吧，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东非当成我的下一个事业的。
11: 不，你后来就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嘛？现在您在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我是说当第一次有了这个起点了以后，你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缓过来，所以你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的，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久？
1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东非旅行真的是后劲儿特别大的。比如说爬山，我原来以为爬山我就是体验一下，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后劲儿，但是在爬山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你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会在我回来之后不断的反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经常去翻一下我当时在爬山的时候，爬山那几天过程里面我写的日记，对，就是我能很新鲜的又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对，所以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哎，我生活里面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断的提醒我，哎，走慢一点，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 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1: 是，
12: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 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11: 嗯，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12: 谢谢大家，
11: 拜拜
12: 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11点整，
1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6: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8: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1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3: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靓颖，我是我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娅维的长腿叔叔，他是被叫做华纳音乐旗下的灵魂捕手，乐评说他是唱什么歌什么歌就会有灵魂，也很有他自己的小感觉。而这首歌作为一部网剧《老师晚上好》的主题曲，当时导演在最初选歌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袁娅维的声音，一下就决定让他来唱了。而那个时候袁娅维还在录制一些电视节目，在繁忙的排练、彩排和录影的间隙，奔赴了国外，高效地完成了这首歌。其实听袁娅维的唱片，我更爱看她的现场。我觉得一个爱爵士、爱灵魂乐的人，真的在即兴发挥的时候是最好听的。

来听下一首歌，许飞《那年夏天》。许飞的歌其实是还蛮容易让人安静的，他的音乐其实跟他的生活当中的性格还蛮像，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也正因为是这样简单干净，他的民谣也是深入人心，尤其是那些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朋友，听一首这样的民谣也会觉得一身轻松吧。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庾澄庆的《让我一再一个够》。当时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创作人认为庾澄庆性格非常的坦率，所以呢想把歌词写得更加直白一些。而庾澄庆呢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了国外音乐的影响，于是那几年他很多歌都是带说唱风的，自己呢也很想在音乐上有突破，必须要树立自己在国内来说独一无二的风格，于是把所有想法都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在1989年福茂唱片发行。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这首经典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这首歌是198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支单曲，翻唱自1978年的一首经典。当年单曲在英美双双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成为了惠特尼·休斯顿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在筹备音乐专辑《回到未来》期间，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里面是一个女孩子当街向男友发脾气的内容，于是突然有了灵感，想写一首歌，最终呢就以野蛮女友为主题创作了这首 BB88。 而这首歌所有的词曲创作、编曲、制作都是由他来完成，感觉会创作后期的音乐人如果还能唱歌，真的是没有什么唱片公司的事情了。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怎么样可以让有些水果吃起来更甜呢？正确回答是冰镇一会儿。你会觉得冰镇西瓜会更甜，为什么冰镇之后会觉得甜呢？有营养学家解释说，是因为西瓜中的糖是以果糖为主，而果糖的甜度和温度有很大关系。40度以下时温度越低，果糖甜度越高，它的甜度最高可以达到蔗糖的 1.73 倍。当然除了西瓜、苹果、梨、葡萄、荔枝等大多数水果也都是以果糖为主，所以冰镇一会儿再吃呢会更甜更好吃。当然了，含蔗糖较多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桃子呀、李子呀、杏啊，它们冷藏之后口感上变化就不大了，所以想要冰镇之后吃起来越来越甜的水果，选择以果糖为主的水果就会是这样的效果啦。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刘德华《心肝宝贝》。

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下一首歌是一首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细数阿牛的作品，其实不难发现他的歌都是一些这样的小感觉，关于生活周遭的美好，关于日常琐碎到不行的对话，还有那些让你不自觉就嘴角上扬的心情。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如今再来听仍然觉得元气满满。

0: 时候忘了珍惜，相爱来得太无意。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富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这首歌是2009年在环球唱片时期发行的作品。他还有一首歌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2000年华语乐坛最兴旺的一年，他发了一首《不如跳舞》，当年火到不行，并且因为他的编曲还带一些电音风嘛，20年前的电音舞曲简直是稀缺的不行。后来国外还有不少翻唱版本，只能说，这个品种确实是全世界都很喜欢，能够分分钟把你带进节奏的神奇类型。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吃葡萄，但是不爱洗葡萄，因为发现葡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先用流水成串的冲洗，之后呢用剪刀把它剪成单粒，注意呢不要刺伤到果肉，然后呢浸泡10分钟。这个过程可以加一些少量的面粉，用来吸附葡萄表面的农药和一些灰尘等脏东西，最后呢再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推荐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静止》。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零缺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2: 梅西，加油！
1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7，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我已经吃过午饭啊，在直播间等大家了。各位有没有吃过午饭呢？赶紧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啊。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从12:00到13:30啊进行直播，每天都会开设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会选择比较热点的话题啊，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今天这个话题呢，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位爸爸给我留言咨询，我呢就把这个话题呀带到今天节目当中来。因为通常呢，我们的关于家。

庭教育的咨询啊，没有什么隐私性啊，很有典型的意义，所以呢，通常呢会把这些咨询的案例呢放到节目当中来。那如果真的是里头啊有一些细节涉及隐私的话呢，那就会把它回避掉啊。所以呢，各位找我咨询的朋友可以放心了。

好，今天话题是什么呢？这位爸爸啊，他的留言当中呢是带着无奈和急切，也藏着一个很真实的家庭角色问题。他说啊，我家孩子呢是上中学了，平时啊教育的事情呢我老婆管得比较多，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嘴比脑子快的人，常常呢是说话得罪了人还没感觉。最近啊，学校在给新生做军训，班主任往家长群里呢发了军训的照片，我老婆看了之后说啊，都长得好丑啊。我教他撤回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呢教他圆回来，说啊，我不是说咱班的孩子丑，是朋友呢最近去相亲，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啊，都很丑。哎呀，我这个猪队友呢，我真是替他着急呀，一下子啊得罪一堆人，我该怎么办呢？家长群换我加入吗？以后啊家校沟通由我来吗？好，大家在听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后呢，是不是感觉也是挺好笑的哈？就是两口子啊，这个爸爸呢是挺爱老婆，挺懂分寸的。然后呢，看到老婆呢一句话啊，得罪了全班的家长，所以呢，第一反应就是替他着急，第二反应就是呢，要不要换我来啊接管这个家长群？他问得很真诚啊，说我该怎么办呢？好，请问呢，你们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心直口快啊，嘴比脑子快的一个所谓的猪队友呢？啊，那么你们在家庭教育方面呢，会不会说啊，也会有一些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那位啊，属于不太会说话的，容易得罪人的，你觉得是需要换人上吗？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这个话题啊，我分五个部分来回应这位爸爸。第一呢，就是啊，先理解他老婆的那句话，真的是嘴比脑子快吗？第二呢，就是啊，家长群到底是什么？他可能比正式场合还要敏感哦。第三啊，就是他替老婆圆回来的那句话，圆的到底怎么样呢？第四啊，就是换人加入家长群，是不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呢？好，然后呢，第五就是啊，接下来到底啊该怎么处理啊？那同时我也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就是啊，您在家长群里头啊，有没有说过让自己后悔的话呢？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环长南路从东站路到山水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不知道你们家是否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呢，这个爸爸跟我讲啊，说孩子上中学啊，刚刚上这个中学一年级嘛，平时呢教育的事情呢是老婆管的比较多，但老婆呢是一个心直口快啊，嘴比脑子快的人，经常呢说话得罪人还不知道啊。然后呢，最近呢，学校在给新生做军训，班主任往家长群呢就发了军训的照片，啊，然后说呢，老婆看了之后就说啊，都长得好丑呀。

哎，叫他撤回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呢教他啊圆回来，说啊，不是说咱班的孩子丑啊，是朋友最近相亲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都很丑啊。哎呀，我这个猪队友啊，我真是替他着急，一下子得罪一堆人，我该怎么办呢？家长群来换我加入吗？以后家校沟通由我来吗？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啊，您在家长群有没有说过让自己后悔的话，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开始分析啊。第一节呢，先来理解一下，就是这个说话比较直的妈妈啊，那么这个说都长得好丑这句话呢，到底是怎么说出来的？这个呢，其实未必啊是嘴比脑子快，而是呢把私下聊天的模式啊，直接就搬到了公开场合。那这个妈妈呢，可能平时啊和闺蜜聊天，和家人吐槽，就这样一个风格啊，很直接，不加修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那这种风格呢，在私密场合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她比较真实，不做作啊。但是问题在于呢，她把私密模式啊，直接搬到了家长群，一个公开的，有班主任以及呢其他的家长在场的半公开的这个场合，对吧？他可能呢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这个群不是我的私人聊天室，他只是在用一种他习惯的方式表达一个即时反应，对不对？好，那么他说都长得好丑的时候呢，他可能真的是没有觉得自己啊在攻击别人，在他看来他只是说了一句观后感呢、啊、他没有意识到啊这句话的接收对象里头有那些孩子的父母。对一个家长来说，都长得好丑，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你的孩子长得好丑啊。那么这句话的伤害性呢，远远超过他可能预想的范围。所以呢，嘴比脑子快呢，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呢场景切换能力还没有跟上。他可能是一个在熟人的场合面前哈、啊、就放得比较开的人，但这种放得开呢，一旦进入需要边界感的场合，那就容易翻车啊。不是他不会说话，而是他没有建立起不同场合说不同话的一种自动切换的机制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呢，这个妈妈呢倒不是坏哈、啊，也不是说没教养，而是呢她没有意识到呢家长群是一个需要切换频道的地方，她呢就把私下聊天的方式啊带进了一个公开的场合，翻车了。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一个认知的盲区啊，就需要这个妈妈呢重新去认知一下啊，家长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好，那么刚才呢说到哈、说这家的妈妈啊，心直口快，嘴比脑子快，其实呢是因为她对场景的切换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她把一种私人聊天、私下吐槽的说话风格啊带到了一个半公开场合当中去。这个群里头呢有那么多的家长啊，然后呢还有班主任啊，这是一个公开场合啊，你这样子去说话就不合适了。而且呢说句实话哈、因为这个班级呢才刚刚建立，还是一个新的班级啊，所以才需要军训嘛。那么你在大家都还没有混熟的情况之下啊，用这种私下吐槽的风格来讲话，等于说是在陌生人面前说这种亲姐妹亲闺蜜才能说的话，显然呢是非常不合适的，对吧？所以呢我想呢，那位妈妈她自己说错了话，也许呢她还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她可能只是觉得啊，我这个人好直爽啊，有啥说啥啊，我只是属于那种不太会掩饰而已嘛，这些孩子啊军训晒得乌漆抹黑的啊，本来就很丑嘛啊，我没有说错什么，我只是不够虚伪而已啊。因为有的人他长期以来直来直去啊，不是因为他真的智商跟不上，而是因为说呢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说话是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他一直以来都会以耿直而自居啊，然后呢不愿意去改正。那我觉得呢一定要这个妈妈自己啊意识到，说我这样说话呢其实会伤害到别人的，说别人的孩子丑啊，这个对爸妈是一个打击，而且呢你跟大家也没有熟到这个程度，家长群呢也是个公开场合，不是一个私下聊天的场合啊，不是一对一的那种吐槽啊，所以呢说这个话显然就是不合适的哈、一定要这个妈妈本人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她今后呢才可能不再继续犯这样的错误，是这样吗？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林志炫，叫做《你的样子》，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那各位呢，听节目听到这里啊，如果说希望能够有更多与我互动的机会，或者说呢，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工作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各位可以加我的公众微信号啊。那我的公众号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叫做知心叶纯，主要是发短文的。啊，如果呢听节目听到一些内容感觉挺好的，但是呢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希望能够收藏一下，温习一下。那各位呢可以添加知心叶纯这个号来看我的短文章。另外呢还有一个号呢叫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公众号呢我是用来发图文的，也就是说呢平常工作呀生活当中的一些照片啊这些呢我就把它发在这个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当中，发贴图啊，再加一两句简短的说明的话。如果说您是比较喜欢看图片的话呢，就加后边这个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看短视频，对吧？那各位就可以加视频号哈。那我的微信视频号呢就叫做知心姐姐叶纯，此外呢抖音号哈也叫知心姐姐叶纯，这两个号呢发的短视频是一样的，是同步发的。最近发的几个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经验啊，一些想法啊，大家都还蛮认同的啊，也是给我一些鼓励。那我接下来呢，也会多抽时间多分享一些内容给大家啊，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好吧？好，今天的话题呢，说的就是。您有没有在家长群里面说过什么让自己后悔的话，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包括你那口子哈，有没有说过后悔的话啊，又是怎么处理的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儿，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
7: 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各位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呢，哎，来加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我们每天呢都在这里进行直播。好，接下来呢说说看啊，家长群到底是什么？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对于家长群确实是没有去琢磨哈、啊，是个什么样的场合。家长群呢可能会是一个比正式场合还要更敏感的地方啊，家长群的公共性是很容易被低估的。前一阵子不是出了一个热搜嘛，就是某一个地方那个什么也是个小领导啊，在家长群里面跟班主任说啊，我是谁谁谁，孩子妈妈是谁谁谁啊，请您多关照啊。结果呢，啊，这个事儿呢就闹上热搜了哈，啊，估计呢这位做爸爸的应该会被处分哈。你看哈，这个家长群呢其实是很敏感的地方哈。很多人觉得呢，家长群嘛就是家长之间聊聊天嘛啊，不是这样的。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家长群呢有班主任，有其他的家长，每个人的发言都会被看到、被记录和被解读啊。你发出去每一句话呢，都有可能会成为别人评价你和你的孩子的依据啊，那也是白纸黑字啊，同志们。好，家长群的心理距离很近哈、啊。在工作群里头，我们通常呢会注意言行，因为那是一个正式场合。但是呢，在家长群里，因为和孩子的事儿有关，很多人会不自觉的啊，把这个家庭感给他带进去。说话的时候呢，会放松警惕，觉得啊自己呢是在自己人的圈子里头。但是其他家长呢，其实不是自己人哦，他们是同一个班级的熟人，但并不是可以随便说话的朋友，对吗？我写的情书谁来收？挥一挥手。所以呢，在家长群里头啊，任何涉及评价的内容都是很容易被放大的。哎，如果呢他说这个菜不好吃，那是个人口味，不会得罪人。但是呢他说的是啊，都长得好丑啊，这是评价别人家的孩子，而且呢还是负面的评价哟。在家长群这个空间里头呢，这种评价几乎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涉及孩子的话题啊本身就带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各位啊，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呢再建议一下啊，就是呢我们知道吗，家长群的属性其实是很特殊的，它是介于正式通知群和熟人聊天群之间。它看起来呢很像是熟人聊天群啊，尤其呢是有些家长群哈、啊、绝大部分都是妈妈在里头，对吧？有些妈妈可能又属于那种爱说话的哈、啊就经常会在姐妹群里头嘻嘻哈哈的那种哈、啊、那么性格上呢也是比较松弛的。但是你知道吗，家长群呢跟你的姐妹群、闺蜜群呢本质上它是不一样的。家长群呢它是一个半公开的有监督者的信息场，任何人发言啊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哦。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很多人并没有真的把它当作一回事儿，只是在翻车之后呢才会发现啊，原来这个群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正式呢。

好，刚才呢跟大家说的就是家长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各位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孩子上学了吗？你们加入了家长群吗？你们在家长群会发言吗？你觉得家长群是一个私下聊天的地方，还是一个比较有公共性的场合呢？大家呢估计也都会有家长群啊。那各位啊，在里头有没有见过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一位爸爸他说呢，他们家的妈妈是那种心直口快、嘴比脑子快的人。平时呢，孩子的事儿呢，主要是他在张罗，所以呢，他在家长群里头，开学嘛，刚刚军训，然后呢，班主任就把军训的照片发到了群里头。这时候呢，这个妈妈没有过脑子，就直接说：“哎呀，都长得好丑呀！”这个时候呢，爸爸一看，哎呦，完蛋了，又得罪人了你这说别人的孩子丑啥意思啊？就把其他家长给得罪了，所以呢，赶紧的教他圆回来说：“你赶紧说呀，说个什么别的理由就编了个理由说啊，不是说咱班孩子丑，说的是我一个好朋友最近去相亲，见的对象都好丑就是努力的把他圆回来。”好了，那么关于家长群呢，我觉得呢，这个敏感性呢，确实是要提醒大家那不是一个吐槽的姐妹群。平时如果聊天聊习惯了在任何群里头呢，没有分寸感，没有边界感呢，那一定都是会带来一些后果的，对吧？最懂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听出来了吗？两个女歌手哈，一个呢是钟欣桐，一个呢是张韶涵。两个人声音都很好听，钟欣桐的声音会比较的温柔一些，而张韶涵呢带着一种电音娃娃的靓丽的感觉啊。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呢，这个来咨询的爸爸呢，我觉得人挺好的，也是挺爱惜老婆的，所以呢，他帮老婆把那句话圆回来啊，这句话呢，到底圆的怎么样呢？那这句话呢，这个圆法呢是有点绕弯弯啊，但是已经是现场最好的选择了，选的就是什么呢？朋友最近相亲这个角度啊，把话题从评价孩子转向了聊私事儿。那么这个爸爸呢，没有让妈妈去说我开玩笑的，也没有让他去道歉，说我刚才说错了。这两种方式呢，都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选择的是一个转移话题的方式，把话题呢从孩子丑不丑哈、引向朋友相亲的事儿。这个操作呢虽然不算是非常的圆满，但是它确实降低了当面评价别人孩子相貌的这种冲突的浓度。但是这个圆法呢有一个隐患，就是它可能会被理解为说你看这个妈妈呢就总是看不起人，总是在背后呢评价别人的长相，对吧？如果呢其他的家长看到我不是说咱们班的孩子丑是朋友相亲的时候遇到的人丑，他们可能会觉得哦，原来你私底下怎么喜欢这么评价别人的长相啊，即便不是评价自己的孩子，这种喜欢去这个吐槽别人长相的习惯呢，也是会引起别人反感的啊，就是别人觉得我丑怎么啦？你说丑就是丑啊，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一样，对吧？再说我丑，我吃你家大米了吗？用得着你来说我吗？对不对啊？就会觉得呢，这种喜欢说人家长得丑的人呢，就很讨厌啊，就是太喜欢去背后蛐蛐别人了。那所以呢，这个爸爸提议的圆法呢，虽然解决了眼前的尴尬，但是并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他只是让丑这句话的指向对象换掉了，但是喜欢评价别人长相这个印象呢，可能还是留在了群里的其他家长心里头，他就会记得说哦，那个小圆圆的妈妈是非常喜欢去背后吐槽别人长得难看呐、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挺八卦的那个妈妈会留下这么一个印象。

生的。好，今天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在家长群里头说过让你后悔的话呢？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您如果没有说过哈，您那口子有没有说过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啊，都在我们的直播群里头进行互动。好，各位啊，如果说您除了听节目之外呢，还想有更多的互动的渠道哈，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两个号，一个叫知心叶纯，一个叫知心姐姐叶纯，都是公众号，各有功能。另外呢，我的视频号哈，一个在微信里头，微信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还有一个在抖音上面哈，同样的也叫知心姐姐叶纯，是发短视频的。各位啊，如果啊喜欢看短视频的话呢，可以加这个视频号。我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往下继续说啊，这个在家长群里面说话啊，说啊，孩子们都很丑哈、啊，这句话呢翻车了，然后呢，爸爸赶紧让这个妈妈呢说句话来救救急，把这个话给圆回来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啊，爸爸呢。勉强把它圆回来了，然后呢就是问哈、啊、说家长群要不要换人，原来是妈妈加的，现在要不要换成爸爸呢，以后呢家校沟通啊要不要由爸爸亲自来呢，这个想法呢哎，我们来评估一下啊。那么换人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啊确实可以让家长群的发言少一些风险。比方说啊，如果呢爸爸的社交直觉啊比妈妈会更加的敏锐，由爸爸来接管这个家长群呢，能够减少类似翻车的概率。而且呢加入家长群呢，就是爸爸哈也可以分担一下家校沟通的责任，这个在教育当中呢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好，另外呢换人呢也是有风险的啊。第一就是啊可能会让啊妈妈有一种被替换的感觉啊，不是你替她，而是呢她觉得啊我做得不够好，所以就被剥夺了在家长群的机会了。那如果呢这种处理方式不当，她可能会觉得你在否定她的参与权，而不是在帮她分担。第二呢就是哈、啊、老婆可能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她可能觉得自己只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不理解啊为什么会被批评。如果呢换人这件事儿没有沟通好呢，她甚至还会觉得自己被冤枉了。好，第三呢就是啊即便呢爸爸加入了家长群，他之前说的那句话已经留在群里了，没法撤回了，换人呢解决的就是以后而不是眼前，对吧。所以呢与其换人不如啊考虑分工，家长群的日常沟通呢可以两个人一起看，但是发言呢需要双方确认。一个简单的约定就是啊在群里头发消息之前先给对方看一眼，这样做呢既不伤感情，又能够让双方共同承担家校沟通的责任，也能够啊通过互相提醒啊来减少失误。好，那么最后一节呢给这位爸爸提一点具体的建议啊，就是呢关于妈妈之前说的那句话呢啊保持沉默，就不要再解释了哈、啊、让他自然的沉下去。

如果啊有人在群里头接话或者是阴阳，那么就可以呢啊，比方说如果只是私下议论他，没有公开点名，就当作没看见。如果有人公开的来艾特一下，说啊您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礼貌的回应一下，说啊不好意思啊，他那句话呢没有恶意，是私下聊天习惯带进群了，以后呢会注意措辞的，简短大方的承认，比试图解释呢会更加有利于控制事态。那关于以后家长群的发言权呢，先沟通再决定啊。如果呢哎真的是想要调整家长群的参与方式啊，夫妻俩可以先商量一下啊，用我们而不是你来开头，不要说哎呀你这个人说话容易得罪人啊，以后呢啊还是我来吧啊，不要这样哈。那就可以说呢，我们以后啊在家长群发消息之前呢，要不要先相互的看一眼呢啊。好，那么所以呢我想说呢，这位爸爸呢其实他也做得挺好的了啊，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也没有吼，也没有让事情变得更糟，而是想着啊怎么样去补救，这是一种有分寸感的体现。那现在呢要做的就是啊，把我说我老婆是猪队友的这种内疚啊，转化为一个具体的约定，以后啊家长群里的公开消息先让对方看一眼再发。这不只是控制发言风险，也是夫妻一起啊参与家校沟通的方式。好，那么节目呢进行到最后啊，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的听众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啊，我们来选读一下。这位妈妈说，我之前在家长群也翻过车，说了一句啊这个作业太多了，结果呢被老师私聊了。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在家长群说话之前呢，先在对话框里啊打完字，读两遍再发。另一位爸爸说啊，我觉得这位爸爸已经处理得很好了，我见过直接在群里吵起来的，他老婆那句话虽然翻车了，但是夫妻俩呢事后啊没有在群里互相埋怨，已经算是有水平的了。还有一位听众说啊，家长群是一个高度压缩的社交空间，一句话出去啊影响力呢会比想象当中还要大，所以呢建议所有的家长在群里头发言呢，先问一下自己啊，这个话能当面跟其他家长说吗？如果当面是不适合说的话呢，咱们就不要发了。

好，那么最后呢，想要对今天来咨询的这个爸爸说几句话哈。这位爸爸呢，替老婆着急，想换人进群，想替他补救，这些反应本身呢，已经比很多家长都做得好了。这个爸爸呢，没有在群里公开说他，也没有回家吵架，而是想着怎么打圆场啊，这本身就是一种体面。但是我也想跟这个爸爸说呢，也不用把这个事儿呢看得太重。家长群里头说过的话哈，只要不是那种高度敏感的，被翻出来反复讨论的概率呢也不高。这件事儿呢并不会影响啊你家孩子在学校的处境，更不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呢，你和老婆啊如何去处理这件事儿的后续，会成为你们之间一次很好的沟通机会。什么话适合在家长群里头说，什么话不适合，哪些是红线，哪些呢只是修辞上的偏差。我觉得呢，这个爸爸已经做得很好了，是个很好的队友啊。那接下来呢，不是说去换人接管家长群，而是呢跟妈妈一起啊找到适合你们家庭的沟通的策略。好，那么最后呢送一句话，就是啊，夫妻合作育儿，最重要的不是谁更会说，而是谁更愿意在翻车之后啊接住对方。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啊，我是叶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相约，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了，明天的节目再见。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华美月饼啊，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啊，是一一的保留、活化、创新，不只呢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去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个是欧莱雅的洗发水，很好用的洗发水呢，是一定要选对适合自己的发质的，对吧？今天给大家呢带来超划算的欧莱雅的洗发水福利，一共呢有四款不同的功效啊，适配各种发质的需求。头发油发尾干的就选紫色，有脱发困扰的呢用粉色的生姜，头油头屑反复的选这个绿色控油，还有呢沙发还有干枯毛躁的橙色其这个姜这个精油啊不要太合适啊，全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款式，价格也是很划算的，440毫升大容量，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呢只要69.9元，超市啊平时买一瓶啊都不止这个价格，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熟悉欧莱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的洗护线呢一直都是平价的实力派，兼顾啊清洁力和养护力。那这次呢给大家准备了四个热门款式，根据自己的发质啊来对号入座。那紫色这款呢适合头皮出油和发尾干枯的朋友，橙色的这个精油款呢那就就是感觉呢头发被深层的滋养啊吹干之后光泽感特别棒，粉色的生姜款呢就适合掉发多的，最后呢绿色控油去屑款呢里面添加1.3%的水杨酸，清除多余的油脂，洗完之后好清爽哈。那么今天这个440毫升的呢买一瓶送一瓶。

瓶同款正装，只要69.9元啊！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热门产品，就是欧莱雅的润发精油。这个小金瓶啊，多种发质都是适用的。湿发半干的时候呢，按压两泵，抹在发尾再吹干，头发呢是自带一个高级感的这个光泽啊！而且呢，质地特别轻薄不油腻，100克的超大容量，同样的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呢只要69.9元。和洗发水啊搭配囤货，洗护一套配齐了，养出柔顺蓬松的好发质。想让头发更加顺更加亮的，这次啊组合福利呢是千万不要错过。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还有一样好东西呢，是来自娇兰的复原蜜啊，精华中样。夏季的这个精华呢可能有点扛不住了啊，直接上厚重的呢又感觉啊怕闷痘啊，所以呢我们选择哈、啊、这个娇兰复原蜜的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啊它跟别的精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今天这个中样啊真的是很划算，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啊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呢，买一支啊也只要135啊。不管是居家日常的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啊，都特别的合适。好，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娇兰这个复原蜜呢是无数人四季常备的精华，特别适合、啊、干燥的秋冬季节啊。核心呢是黑蜂蜜，还有呢蜂王浆，虽然是精华油的质地呢，但是流动性特别好啊，轻轻一抹就吸收了，特别百搭，可以当精华，也可以呢滴两滴在粉底液里头啊，让底妆更加服帖。今天15毫升的中样135一支，两支呢只要255啊，都是原厂包装，滴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时出差旅游带着也是特别方便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最后呢叮嘱一下虫媒防控的事情啊。第一个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啊，所以你们家里头的这些花盆托盘、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呢、闲置容器啊，一定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把这些积水把它清干净，就不容易生蚊子了。另外呢就是居家环境啊，尽可能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啊，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衣裤。还有就是呢，如果家里有蚊子呢，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此外呢，如果您从外地、外国回来哈、有一些什么起皮疹啊、发热啊等等情况啊，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并且呢告诉医生您的旅居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让树说话，石头自己会走路，骑上扫帚就能飞。当他们出现在动画影片当中，就显得是理所当然。有谁还记得1980年7月31号啊？那个额头上有着闪电疤痕的男孩，出生在了魔法世界。你相信平行的世界吗？那个魔法世界说不定依旧是遵循着自己的秩序，在现实的世界里绽放自己的故事。似乎没有人会再去纠结当年预言当中将会拯救世界的奇迹男孩到底是帅气勇敢的哈利波特，还是笨手笨脚的纳威。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在 J.K. 罗琳的笔下，影像的世界里，也在我们的心里。

曾经呢有过一个这样的节目，叫做《荒岛唱片》。这个节目呢长盛不衰，邀请不同的各行各界的精英人士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跟他们聊聊往事，聊聊生活，聊聊日常。重点是同样的问题问了不同的人：如果你要带着八张唱片去一个荒岛，你会带哪些唱片呢？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这一个登上荒岛的他是谁？他就是 J.K. 罗琳。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据说是罗琳自己很喜欢的，特别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他就会听这首歌哦。其他弹唱，歌曲名字翻译过来大概叫做《大嘴又来了》。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听到的歌单呢，这些歌曲都是来自 J.K. 罗琳。这一个魔法世界，因为有了 J.K. 罗琳，所以呢，孩子们的童年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但今天所有的歌单呢，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做荒岛唱片的节目。因为呢，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魔法妈妈 J.K. 罗琳就来到了荒岛唱片。她当年是35岁，刚刚结束了《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前4本，还有3本没有完成。她被问到说，如果带上8张唱片去荒岛，你会带上什么样的音乐？于是呢，她就推荐了这些歌，伴随着这些音乐，她会聊到许多她的往事。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就来听一听吧。接下来这首歌啊，其实呢Michael Jackson 也曾经唱过，不过 J.K. 罗琳呢听的是 Beatles 所演唱的。那一年 J.K. 的父母年轻而幸福，他们20岁，他的父母呢拥有甲壳虫乐队的所有唱片，于是呢小罗琳就是听着 Beatles 的音乐长大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Come Together。

0: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0: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5: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6: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0: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1: 微信靠记住，
10: 再见。
11: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0: 在我隔壁？
1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13: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4: 小姐，你找谁？
12: I'm sorry。
14: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2: 不是，
15: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呢，就是和你来关注 JK 罗琳的这张歌单。我怎么能知道罗琳听的是什么歌呢？那是源自于2000年的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叫做《荒岛唱片》，邀请各界人士来到节目当中。如果带上8张唱片去荒岛的话，你会选择哪几张？于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他们听的歌来推荐给你。J.K. 罗琳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他的朋友们把这张唱片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送给了他。那是他离开前夫的第一个圣诞节，他呢把这首歌单，应该说是把这首歌曲循环了很久。歌词很美，也很简单。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verybody Hurts。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歌曲都是来自于 JK 罗琳的歌单呢。那 JK 罗琳呢曾经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做荒岛唱片，如果在一个荒岛上你只能带8张唱片，你会带哪几张唱片？于是呢

他就写下了他的薪水歌单。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是古典音乐这个部分呢、啊。J.K. 罗琳的选择，他希望可以带上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因为呢，他在构思《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大纲跟草稿的时候呢，也是柴可夫斯基的曲子一直陪伴着他，后来才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他也很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比如罗琳他就讲过，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在家里放过古典音乐，母亲离世的时候他才25岁，听古典音乐呢完全是他后天自己养成的习惯。而 J.K. 罗琳常常在疯狂写作的时候听贝多芬，所以现在呢，我们背后听到的这一支曲子就是来自于贝多芬的《田园梦》。J.K. 罗琳自己也说呢，他在听贝多芬、听着古典音乐的时候，就会想象着自己也是一位钢琴家，会循着音乐的节奏，一行一行文字就这样出现了。所以呢，他打字就特别的快。再比如说，这些古典音乐也和罗琳成为母亲的那一段特别的时光有关。据说写《魔法石》的那年夏天，罗琳结了婚，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同时她还教着书。她在丈夫生日的时候呢，买下了一张古典唱片。那张古典唱片啊，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她对女儿说：“这可能是你听到的第一首音乐。”只是可惜呢，后来女儿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看 J.K. 罗琳的歌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萧边大街从德政中路到镇安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1: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影片《哈利波特》。真相是一种美丽又可怕的东西，需要格外谨慎地对待。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这一张歌单啊，是来自于 JK 罗琳的推荐，其实呢是来自于2000年的一个节目，叫做荒岛唱片。问题都是一样的，如果呢你到了一座荒岛，那么你打算带上哪几张唱片？J.K. 罗琳呢，一共是推荐了8张唱片，其中有很多他喜欢的歌跟歌手。他也说，如果真的要孤老在无人荒岛上，那一定要听的是大声一点的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All Along the Watchtower》。

今天这张歌单有好几首我都是第一次听，我原本想象着应该 JK 罗琳呢就是在完美的古典音乐当中写下他的这样一个完美的魔法世界，谁知道呢还有这么多听起来有棱有角的歌，比如说刚才这首，他说如果他去荒岛呢要听大声一点的歌啊，如果放眼望去只有你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是恐惧？不，它不是恐惧，它是自由。接下来这首歌据说是 JK 罗琳呢在写完《哈利波特》之后呢听的歌，名字就叫做 Smile。 当然这个无从考证啊，不过呢我觉得在过去20年，《哈利波特》从畅销书变成了横跨电影、舞台剧、电子游戏、玩具、主题公园等等多个领域的产业。如果这是一场盛大的魔法秀的话呢 JK 罗琳一定就是那个施魔法的人了。这首歌我们听听看， Lily Allen Smile。

0: 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组，
3: 再见。
4: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9: Holy chill tight.

0: 台词小记，影片神奇动物在哪里？我的人生信条是，遇事发愁，只会给你平添痛苦。
1: 都是出自于 J.K. 罗琳的代表作。当然今天更想跟你来聊的是哈利波特。当然在这个魔法的世界当中也出现了很多 CP， 有一波这个 CP 粉确实是存在着，然后还给他们配上这个 BGM， 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 Young

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 Young and Beautiful， 其实它是来自于影片，对，是来自于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的一首插曲。但是呢在 B 站上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用这首歌作为 BGM 来怀念哈利波特当中赫敏。嗯，如果你看过或者你有感觉的话，你可以留言哈，来讨论一下 CP 粉和哈利波特的资深粉啊，可能才会真的有一点感觉。除了惊叹时间飞逝之外呢，确实啊，它有一整个魔幻的宇宙跟魔法的世界。除了听 J.K. 罗琳的这个向你推荐的歌单之外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更容易让你联想到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神奇动物在哪里》。当然这个歌跟电影本身是没有多大的关系，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神奇动物酒吧》，听过之后，说不定还想再刷一刷这个原著或是电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啦。

0: 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单元，我们来分享来自管虎执导的国产剧情影片《斗牛》。《斗牛》这部影片是导演管虎的2009年拍摄的一部作品。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头奶牛的故事。为了拍好这部影片，主演黄渤甚至穿破了37双鞋。影片由黄渤和闫妮这两位顶级笑将出演。大家可能都以为这是一部喜剧影片，其实呢，虽然笑点很多，但它依然是一个很残酷的悲剧。影片用倒叙的手法把人性的丑恶、动物的善良被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这是一部值得各位保存的国产影片，因为管虎是第六代导演之中唯一一个能把艺术和商业平衡得比较好的导演。管虎认为搞好艺术得先填饱肚子，但是同时又能兼顾普通观众的观影需求，这才叫好片。管虎的《斗牛》可以说是一部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影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斗牛》的故事。
7: 斗牛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中国战火弥漫，大地哀鸣，日本鬼子来了，到处烧杀抢掠。黄渤饰演的牛二机智地保存了一头老黄牛，共产国际给抗日根据地送来了一头荷兰奶牛，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营养。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围着奶牛看，
8: 这都多少日子了，不弄啊这牛。
9: 哎呦，真能下奶啊，这个牛啊比咱人还金贵。
10: 就是这牛一年下来最多产几个月的呢，不敢一直挤多了，挤多了它会生病的。
7: 这时叫九儿的小寡妇拿着一个大海碗跑了出来，闫妮儿饰演九儿。
11: 寡妇姐同志，给我加上一碗奶。
12: 我饿了，没办法。
10: 行，别饿着孩子，不在这点。
8: 不弄不吃，他能吃不弄。
13: 运不足不成器，庄里无人都外行成妖啊。
8: 不是，你是个外行人，你咋不懂事呢？啊，啥主意？人家八路上下就靠这点奶营养。
14: 可你十三叔不让我这个外行的人活了，我也是一个大姑娘，千百里地嫁到你们这儿容易吗？
8: 你寡妇家的少多嘴，再说
14: 老祖你也不做主，我们这些外姓的人在你们村都应该饿死啊。
13: 顾雪爷，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否再行人神共愤，人神共愤啊。
14: 你老婆也不姓牛，你老婆也是个外姓人，就等着你老婆把你渴死吧。去
15: 少说一
14: 点，是
16: 是是是是
1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7: 日本鬼子的飞机横空而过，大家纷纷将粮食藏起来，把牛牵到了屋里。但因为鬼子要进村，所以根据地的同志不得不转移，就把奶牛托付给村里一位村民收养。这一天，村里出了一个主意，大家都来抓豆子，谁要是能抓到红豆，就由谁来养。九儿帮牛二抓豆子，没想到真的抓到了红豆。于是大伙儿决定把这头牛就交给牛二收养。
13: 按了手印儿，就是借了脑袋。牛二今天，
8: 老祖，这事就这么定了。
13: 哎呀，
8: 咱就按照前面的。

0: 村里吧，就你这一跳牛了，每次鬼子扫到，他都能躲着过去，也不知他藏哪里。
1: 俺知道，哎，他那后山挖了个灯，咱这都专门闯牛的。哎，要不是俺大爷，谁都不知道。
2: 我说了，你看村里吧，他自从受惊到，你看好不少，咱得团结人家。
3: 恁大爷，
0: 是吧？
3: 不是俺大爷，
1: 名声了不得。
3: 俺
1: 不行，现在大家都要为革命牺牲一下。
0: 是大叔，就他。你说了，俺就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你走吧。你快点，你快点，俺不愁嘛，你这。快点，俺不愁嘛，你这。快点，俺不愁嘛，你这。快点，俺不愁嘛，你这。快点，俺不愁嘛，你这。快点，使劲。行，那咱就按老朱的意思办了哈。牛了羊牛，村上做主，就把九姑娘。
4: 嫁给他了哈！哎呀，俺爸爸，你别掐你呀！你别废啥呢？这养牛和嫁人有啥关系呢？现在婚姻都自助了，
5: 这只是个灯。俺说了算，就这么办了。
4: 我不，我就不。
5: 上天不明，俺还有爷爷辈呢，俺要名门正娶。
4: 俺是爷爷的爷爷。
5: 俺就是天命。
0: 我说你这个小寡妇家，你还想嫁谁？过来，我们是养牛，听了吗？你？俺
6: 也不能说嫁就嫁了，我要下手腕上那个银镯子，当个信物嘛。要不然不干。
0: 行，
7: 行了，行了，
0: 不行，
7: 不行，不行，
0: 那是俺家传的，俺不外传嘛。
7: 家传不家传的，
0: 这个老小爷们儿都在这看着呢哈，正事咱就这么
7: 不行，不行，
0: 不行，
7: 不行，
0: 停了哈。
7: 牛二被大伙强迫着在协议上摁下了手印，他深知这次任务重大，但又非常无奈。哪知奶牛对牛二非常不服。一天晚上，鬼子进了村，奶牛的叫声惊动了鬼子。牛二见奶牛被鬼子带走，非常生气，发誓不再去管这头不听话的奶牛的死活。于是，牛二打算把养牛协议丢掉，但是大风又把协议刮到他的面前。 看来命中注定牛二要把奶牛负责到底。这一天晚上，牛二被奶牛的叫声弄得焦头烂额，决定冒险去救他。但奶牛非常不配合，一阵折腾，害得牛二差点被鬼子杀害。幸好八路军及时赶到，救了牛二，也救了奶牛。奶牛回到牛二家，牛二生气的不给奶牛吃饲料，把饲料全喂给自己家的牛。
4: 你真是吃小的喝辣。 你说你这辈子想多少？怨不你长大了。来来来来，我吃会儿吧。你说你跟着我走多少？还是当八路牛？嗯。但是等一下，咱该吃吃该喝喝哈，什么都不用怕。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个八路牛，啊？八路牛得有个八路牛的样子吧？你八路讲的。
5: 就一瓶不到，牛跟牛就不用平等了。到庄户人家就跟着吃点破粮，啊，吃点庄户饭。小黄啊，你这没有钱干，不敢多端了。哎呀，一看出来，哼，怎么长的，这么大个的？你看什么？你看，让我养你喝点海胆奶还不行？跟酒一样。
7: 全湿的。你说俺摸过你这活了，我这半袋子酒量我也给小伙子吃了。
5: 摸不进酒，我摸不进你呢。
7: 就摸下怎么了？摸了怎么了？还不想摸了？穷摸了怎么了？
8: 哎！牛二正在偷着虐待奶牛，酒偷偷跑了过来，劈头盖脸冲着牛二就是一顿臭揍。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0: 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2009年9月上映的国产影片《斗牛》。
1: 哎呦，表弟，哎呦，表弟，
2: 哎呀，不要脸！哎呀，
1: 把银镯子给吧。
2: 哎，说了那么多，给，哎呀，还得关门以后才能给啊。
1: 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告十三叔，你把村里的粮食都喂你的破黄牛。
2: 没有啊！
1: 你还摸他的麦子！
2: 啊啊！你听我说，你别信。
0: 哎呀！牛二的行为引起了村里人的公愤，而告密的九却在一旁看牛二的笑话。
3: 哎，我村的老少爷们都出来了！
4: 咱村出来大事了！
2: 哎呀，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3: 啊，这得干事吧。拿着村粮食喂的他自家的牛，饿了的八路牛啊！哪里没出来？俺村俺村没出来，这么个大事！俺们的叔子呀，不要顶的玩意儿，还敢饿那奶牛的奶子？啊！你这是他饿的啊！除了八路，谁也不能饿呀！
0: 后来，牛二和奶牛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2: 喂，你别理他，你不能走啊！
5: 上哪去了？你不跟他走就白回来。
2: 嗯，这玩意儿，哎呦！你所以说以后好好的啊，我说什么听什么，好好给我下子奶，是不是？我好吃好喝的，我喂着你，对不对？你好日子不知道好过呀。
0: 奶牛开始乖乖的产奶，牛二把奶牛产的奶分给没吃没喝的乡亲们。由于奶牛产奶过多，过于劳累，生病了，可是乡亲们却还在说风凉话。趁牛二找药的时候，几个郎中趁机想要杀了奶牛。牛二听到奶牛的叫声，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用意，连忙往回跑。郎中正要用刀向牛鼻子刺去的时候，受了惊吓的牛突然乱蹦起来。这一次的刺牛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得逞，但是他们贼心不死，到了晚上又偷偷行动了。
6: 这个脑损啊，不是个好东西，这是肉汉子，够上了，二姐，绑着他，快点，快点。哦，
0: 没想到他们踩到了鬼子埋下的地雷，狗剩和二强都给炸死了。
2: 哎，你快走吧呢，这都给炸死了，你奶咋的呀？你奶这个怕的死你，
7: 奶只不过是想吃你的牛，你却杀了咱两个弟兄，两名弟兵我杀了你。
2: 哎，还有一个。想弄俺这头牛了，你进不来。这你理想过会土匪那个了，快在这冻死了，快走吧。这东西还有了，不是我买的，我也不知道买在哪了。你快走吧。老总，你愣着干什么？赶快走。
7: 你骗人。
2: 我骗你干什么？你刚才没看着。
7: 你

目睹这一切的牛二感到非常的恐慌，想带奶牛离开这个村子。就在这时，日本鬼子打进了村子，牛二扛起了埋在村子里的那颗炸弹要去炸死鬼子，但自己却负伤倒下了。奶牛见牛二倒在雪地里，自己也乖乖地躺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牛二终于醒了过来，看到奶牛躺在自己的身边，担心他会冻死在雪里，连忙弄醒他，要奶牛起来。牛二抱着奶牛痛哭，村里的村民差不多都死光了。在山坡上，牛二发现了已经死去的九儿，九儿高高举起的手露出了那个牛二送

0: 给他的银镯子。几年过去了，终于八路军从山底路过，牛二兴奋地冲了过去，准备把奶牛还给他。
1: 这个
2: 哪辆
3: 老乡，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线，
1: 谢谢你了啊。
2: 你等啊，
1: 小队老乡还有啥事？
2: 这个你以前哈牛拿的时候歇了，腿也全死了，俺一个月就在个山上养了，还有个这个
1: 老乡，你说这苏人帮队长我不认得
2: 啊。
1: 再说俺这是个作战部队，不能收留牛。是这啊，我替苏队长做决定，把这个牛都给你了，你看得行？
2: 牛那牛你给你不看个书啊？
1: 啥？
2: 你得给那看个书穿呗。
1: 手指印
2: 啊，
1: 行行行，给个手指印啊，你看这样子行
2: 啊。
4: 快点啊，
1: 走
2: 啊。
1: 有啥事？
2: 那个你给那个女娃俺就以后就在山上俺高地不下来了啊。你不好那个给俺留个字什么的。
1: 啥？
2: 啊，就是那个分下了那个碑字啊。
0: 牛二把八路军给自己留下的碑字“牛二之墓”小心的收藏着，从此和奶牛安逸的在山上生活着。据说黄渤为了演好牛二这个角色，在拍摄过程中还真没少吃苦头。导演为了让奶牛舔黄渤的头，就在黄渤头发上撒了地瓜汁，但牛吃草是连根拔起的，对黄渤的头发也没嘴下留情，一口咬下去让黄渤疼的是呲牙咧嘴。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见识了一头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奶牛。但是呢，谈到用奶牛来做主演，导演也显得非常郁闷，因为在挑牛的时候，他们先在几个奶牛场选了七头奶牛，最后因为有的脾气不好淘汰了四头。而在这部影片中看到的那头其实是由三头奶牛扮演的，可就是这三头牛也都有牛脾气，所以为了把片子拍好还真是费了不少力气。而黄渤更是把自己谈恋爱时候的耐心都给使上了，天天喂牛吃草喝水培养感情。有一场在悬崖边的戏，奶牛主动把头伸到黄渤身上，左蹭右蹭的撒娇。管虎说那场戏纯粹是这奶牛对黄渤的自发感情，任何手段都没用。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

0: 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大学是什么？是获取知识的殿堂，也是塑造心灵的旅程。当年轻人怀揣梦想步入校园，迎面而来的不仅是新知，更有环境巨变、身份转换、未来抉择所带来的层层心理挑战。我是谁？我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才能过好这一生？这些看似宏大的命题，恰恰是决定青春质量的关键。一本书试图为这段关键旅程提供一份详尽的心灵地图，它源于30年一线实践，是一本曾回答超过50万名学子困惑的成长手册。它的名字是《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由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亲力打造，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6月出版。这本凝结了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智慧核心，它将青年成长的挑战归纳为十大主题，从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到处理情绪、发展爱情，再到应对挫折、追寻意义。它所要解答的正是如何帮助年轻人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构建起坚实而丰盈的内心世界，为一生的幸福奠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的引领，一同探寻青春心理适应的密码，看如何为成长筑牢幸福的根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的是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邀请到的是本书的作者主编，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的李燕教授，与大家介绍。在咱们这本书当中呢，它有很多独到的特色，其中的特色之一是文化底色。然后我正好就看到了中间的好几章哈，您看第六章欲作家书亿万重，大学生家庭关系处理，第七章君子之交淡如水，人际关系的艺术，第八章众里寻他千百度，大学生的亲密关系，我是随手翻到的。您说到了这个文化底色，比如说在这儿我就有好奇了，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可能大家会想到亲如礼，对不对？反方向来说，这是我们倡导的所谓这个交友的方式嘛。
6: 是的，我们在这个设计章节的时候，就想要比较接近年轻学生的心理特点，同时呢，同时这些诗词呢，也展示了对青年学生的其实有点价值的引导倡导。比如说君子之交，可能还是谈到了和这个叫酒肉之交，或者是叫做这种利益互换之交，可能不太一样的。君子之交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在比如说大家的共同关注，价值的共同，有共同的价值体验，这个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一种这个相互的支持或者是共同的关切。所以我们是想表达这个。
5: 那我很好奇这一点，我估计应该很多听友也好奇。大学生亲密关系，大家比较好奇的一章，然后您这儿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个可理解的范围可就广了。对，
6: 比如说怎么广了？
5: 对，就比如说可以从诗词本身来说，对吧？也可以说人生三境界，更从这儿来理解。就是因为这首诗本身它在好多地方会当做不同的，它会被当成意境来理解。
6: OK。 OK， 我来解释一下啊，我们用这个词是表达我们年轻的学生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还是经历了一个寻找、发现，以及再发现的过程。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跟我的时代，当然我也比较老了，我是个60后啊，
7: 谦虚，
6: 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60后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锁定了说，我们谈了恋爱就是要结婚，觉得结婚了才叫做成功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不是这样了。那我在咨询室里，这个学生在谈到他的情感关系的时候，可能不自觉的就说啊，老师，我的前男友怎么说我，前3任男友，大概是这么说法啊，这个又怎么着了，都会把我听得一惊一乍的。当然我们也要跟着年轻人的这个这个社会发展同行啊，就说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的寻找自己合适的另一半的过程。其实常常会发生开始的时候很甜蜜，紧接着发生冲突，冲突之后就来反思自己，我到底是谁错了，到底是这个怎样才是对的。那在这个不断的碰撞过程中来看见自己然后慢慢的就拟合这个模型，拟合哈，寻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伴侣，确实都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与其说在这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去发现一个合适的伴侣，不如说通过这个尝试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
7: 所以重音在寻字上，
6: 在寻字上，在发现中和在成长中。
7: 这10章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设计的？它是针对场景还是时间顺序，大学生必要经历的时间，还是依据什么样的结构来设计的？
6: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在编写的时候确实进行了一下深入思考。这个10章的内容的背后其实有我们对一个人成长的这个理念在里。比如说我们是按着一个由近极远、由表及里的成长逻辑来设计的这10章。那怎么体现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呢？比如说前4章，比如大学适应啊、认识自我等等，其实它解决的是一个人自我的问题，就是我把它叫做立身的问题，就我是谁啊。然后中间的3章，包括情绪管理啊、人际关系等等，其实着重的是立人啊，你怎么样能够，你是一个拥有就是心智成熟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人。那后3章就关于生命意义等等，我把它定义成叫立心。这个表达的是一种看人的一种成长观，就是这个成长是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首先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啊。我们在生活中总听到一个人说，哎，我又把这个事搞砸了，我今天特别恨我自己啊，我今天我怎么惩罚自己，或者我特别喜欢我自己，然后我要去怎么去这个奖励我自己。所以他有一个跟自我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才能建立与他人的良好连接。这个情绪管理、人际关系都是跟人的关，跟其他人的连接的关系，最后才能实现生命价值的升华。所以这个安排其实是一个这个从个体到这个走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7: 您说到这个，刚刚说的一个词儿，就是会有些同学自我惩罚，我有一些联想啊，就是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我听到老师以前引导说，更多你这个同学不怎么反省自己啊。然后现在我看更多的这个师弟师妹，他们可能会说，或者老师对师弟师妹的引导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自我惩罚太多了，没必要对自己这么狠。我们不说这个变化的缘由，而是比如说咱们在说现实生活当中啊，您比如说碰到这样的同学，说个具体例子，您会怎么去引导他们？
6: 你刚才说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人对自我的探索和自我的认识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对自我的接纳程度就更高一些，有的人呢，对自我的接纳就低一些。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应该跟原生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跟孩子的互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7: 您说的接纳程度，就是比如说我习惯性的，比如出了问题啊，我习惯性的

0: 自我思维惩罚，他是自我接纳度低的表现。
1: 是的，比如说如果他在成长期，他的这个叫我们都说叫做成年早期，这个他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他面对了挫折，或者搞砸了事情，父母对他有更多的批判，指责，这个打骂当然比较少了，但是精神上的这种惩罚可能是普遍存在的。那这个学生他就会建立一种心理认知，就是我就是错的，或者说我就是不好的，我总而言之，他就可能产生的是我就很糟糕，我就自我责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年早期，他也遇到了挫折，也干错了事儿等等啊，但是父母是比较接纳的，没有关系，你可以做得好，你可以怎样做得好，就是父母就其实是父母接纳了这个孩子的
3: 不

0: 没。
1: 挫折或者失败，那这个孩子就学会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哦，这个事情没有那么要紧，我其实可以聚焦在怎么去改善上，那他就是自我接纳的程度更高。就是心理学说，一个人到了18岁。啊，我们就开始，不是18岁才长出自己的内心啊，是18岁自己的内心就长得相对比较成熟了。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有一个自我了。我们所谓的反思自我，我们所谓的这个表扬自我，就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对自我的内核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内核了。那你18岁之后，你再有对自己更多的批判，你就不能怪你的爸妈了，因为你18岁以后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啊。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有更多的反思自我的能力和修复自我的能力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父母对我们有更多的批判，那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自卑其实是来自小的时候互动模式的结果啊，并不是事实本身。你是可以给自己有更多的安慰，就是安慰是比较低级，更多的鼓励是更积极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假设了，每个人都可以成长成一个更好的人啊。就是你怎么在曾经岁月里父母给予你的，或者跟父母的互动中形成的一个相对说比较不接纳自己的方式 transfer。转变成一个更接纳自我的状态，那下面他怎么办呢？自我鼓舞，自我这个调试。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叫成长性思维。这个成长性思维其实是改变了你的思维习惯。那从你遇到了挫折，然后开始自我攻击，然后就崩溃了啊，从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风格或者应对问题的风格 transfer 改变到这个成长性思维，说的是今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啊，你每一天都在进步啊，你这个过今天就比过去更好。你的智商，因为你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的精进啊，20年、30年的这种积累，我们说刻意练习1万小时的积累，你就会提高。那这都是不是一种口号，这是被新的神经生物学的研究的结论，研究的结果证实了的。这个现在比过去好，明天比今天好，不断的练习，你就会好。那他如果相信了这一点，然后他这样的去践行的话，他也会日益精进哈。
2: 感谢李教授的分享哈。我们节目有一个比较偏惯性的环节哈，就算是朗读者吧。就是如果您要从这一本书当中挑一章来跟朋友们分享，听友读者朋友们分享，您会分享哪一章哪一节中的文字呢？
1: 如果让我选一段文字朗读的话，我会推荐第二很多章节都很好啊，但是我会推荐第二章中关于真实自我的一段论述。真正的自我接纳是认清生命中能够改变与必须接受的边界。当我们停止用非黑即白的标尺丈量自己，学会在不足中看到资源，在局限中挖掘可能，心灵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就像园丁不会责怪幼苗的弯曲，而是耐心培土引光，对待自己亦需如此的智慧与温柔。我选这段的原因呢有三个。一个呢是直击当代青年的核心痛点，就是在追求卓越的环境里，大家都很卷，很多人陷入过度的自省或者逃避否定的漩涡，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现象一样。那这段文字以园丁与幼苗的隐喻，温柔而有力量地破解了自我苛责的困局。第二个呢是蕴含东西方心理学的融合智慧，既呼应了积极心理学接纳与承诺的理念，又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顺势而为的修养观，这个就体现了本书中外通融的特点。第三个呢是语言具有诗意的治愈力，通过培土引光的意象，将心理成长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途径。这个朗读的人通过声音传递出文字的温度与希望，能唤起听众对自我关怀的共鸣。
2: 感谢李教授的分享哈，我们最后。

0: 来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在，30年的教学调研当中吧，应该说，比如说在观察当代大学生，应该也不只是当代了哈，好几代大学生的这个心理世界当中，哪一个发现或者说哪一种比较普遍的需求，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在这本书当中已经回应了这种需求，
1: 这本书已经回应了。其实这个共性的困惑，就是刚才和您也谈到了，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我经常在咨询中提到叫优秀学生的心理陷阱。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陷阱，我也把它叫做自我认同的危机。实际上是一代一代大学生，或者一代一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一段一段的人生，我们都会有当然都会有成功，都会有认同，都会自我稳定了，但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会产生新的迷失。我这么说呢，是回应了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啊，我们的开篇第一章就是关于大学适应，这就是这个关于一个人不断的在这一生中，其实是不断的对自我认同的再认同，再认同，再认同的过程。我这个扩展一下来解释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都应该非常优秀，他们都有相对对自己比较稳定的评价啊，他们都比较这个认可自己，但是到了大学，他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迷失了。为什么迷失呢？因为他们过去是靠定成绩来定义自我，但是到了大学，他靠成绩不好使了，因为同学们都一样优秀了。那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危机。那这样的一个危机，是贯穿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而且呢，也不只是贯穿大学生。其实这个危机的理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转段中，可能都会有迷失自己。刚才谈了上了大学，其实我们的学生们毕业了，他们进入职场也会有非常大的危机。比如说他们在大学里可能很优秀，但是到职场就不一定优秀了，或者自己的大学很厉害，比如说是双一流或者是头部高校，但是他到了工作的环境，会发现他的老板可能或者他的领导出身一个普通的高校，那他们也可能会觉得很迷失，是不是我这个大学白念了啊？或者说我这个这个叫头部高校就白念了。结婚了也会有迷失，生娃了还会有迷失，太多的人在
0: 太多
1: 太多的人啊，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觉得是精英能上清北，到最后孩子这个结婚能结婚都已经很所以这一生都不断的修行啊，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当然了，像我这个年龄60后，我们这代人都开始退休了，从这个社会的这个应该叫做这个中心舞台可能要到边缘了，也会有迷失。就是每一个社会人生发展的阶段，就是转段过程都会有迷失啊，所以大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的这个迷失，我们把它叫自我认同的危机，对于所有的学生都会是共性的困惑。那这个类似的危机，在一个人的不断的这个成长中发展中，也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种危机。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人们的心理的普遍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来谈到怎么从危机中成长，是对于所有人都有普遍的意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

0: 头的铝菌室，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7: 我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就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

高，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因为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你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去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8: 听摇滚，听民谣，听流行，
9: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跟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

0: 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去想，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觉自己要开始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呢，来到了16:36啊，来到了星期一9月7日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锁定1008，这里有路上美食节目。昨晚大家有没有看小路的视频直播呢？咁可能呢听緊节目的有部分朋友呢唔知道小路喺度讲緊乜嘢。如果你有小路微信嘅话呢，你应该睇到我发朋友圈啦。如果你喺路上美食嘅呢个社群嘅话，亦都应该睇到小路呢就係、发咗一个直播嘅链接上去啦。咁因为呢段时间呢，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下主持人亦都会喺呢个视频号当中啦，或者抖音上面呢会有呢个视频直播分享好物。咁琴日呢小路就喺东莞电台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呢分享咗呢、这个手工香啦。咁琴日亦都请嚟咗虎门嘅一位呢，就制香师喺直播室当中呢分享咗好几款香下。其中呢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嗰款碌柚香。碌柚啦，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呢，就係、代表意义系乜嘢呢？当我哋呢就係有啲唔係话即係好聚财嘅地方啦，反正你觉得呢就好似唔係好舒服啦，去到边度呢就坐唔定呀，瞓唔安乐呀，反正係心啰啰挛咁样。啲老人家呢就会同你讲啦，喂，你要用啲碌柚叶呢嚟冲下凉比较好啲喎，咁样冲干净佢。咁所以呢就係而家我哋呢位制香师呢用呢个碌柚整成呢个香，哇！琴日咧，我亦都系即系试咗啦，点咗啦，非常之好啊！咁啊，当然除咗呢几款香之外咧，仲有松塔香啦，即系譬如我哋秋天秋游嘅时候去出边咧，嗰啲松树咪有啲松果嘅，我哋执咗翻嚟吓，然之后摆喺嗰度。咁啊，制香师咧亦都用松果嚟制作呢个香。咁除此之外咧，仲用奇楠啦，跟住仲用好多其他嘅即系呢个料啦吓嚟整呢个香，而且都系好纯嘅，冇其他杂料吓。咁啊，呢个价位亦都好性价比好高啦，从39蚊到43蚊到99蚊有两管，跟住仲有直播价，直播价之余咧，仲会送你有6款，一共系12支嘅嗰啲试用嘅嗰啲香啦，跟住仲有香插，哇！所以琴日直播室好多朋友咧就系买得好开心吓，因为咧未试过咁划算嘅。咁下一场咧，可能我哋会有呢个香薰嘅呢个精油嚟去分享。咁所以大家咧就系多啲关注啦。咁当然啦，未来小路嘅动向唔单止话喺呢个东莞电台嘅视频号当中去进行呢个直播啦。咁所以大家而家你加我微信或者咧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咁可能今年咧我更多嘅就系通过微信视频号拍短视频同埋。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来进行这个直播好货，包括衣食住行，路上美食也都是旅游加美食，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特产，包括还有应季的这个水果，包括就是即将上市的大闸蟹，还有就是台山蚝。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都有直播价，而且都是性价比非常高。如果你都感兴趣的话，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跟住关注呢个微信视频号吓，路上美食，直接喺微信当中咧打呢四个字就得噶啦，就系微信视频号。路咧就系小路嘅路吓，就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王字旁马路嘅路，路上美食。 加为关注。咁到时候咧，我哋会有直播预约，亦都欢迎大家咧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咁啊，而家咧已经系喺度咧选紧啲靓品啦。我知道咧就系东莞嘅朋友最中意食啦吓。咁未来会唔会咧就系同东莞嘅一间整烧鹅非常之靓嘅一个呢个餐厅，到时候咧就系喺上边咧直播卖烧鹅咧？因为咧我记得前两年啦，同石牌嘅一间呢个餐厅啦。当时我是组织了有200个粉丝一起去到寻味石牌，吃了这个烧鹅，当时还有这个售卖价，当时是这样的，我是直接就是将这些烧鹅就是放上我部车，然后我再回到电视台，然后大家来到电视台这边再拿回去这样。如果自己想拿的话就到还可以跑腿，未来我们看看可以傾啦，就即燒，然之後跑腿，或者咧到時候我哋會進行一個接龍嘅方式啦嚇。譬如話星期一或者星期三開始接龍，咁樣星期六嚟去。

0: 真係好抵，包括咧呢個唐福建嘅紅心油啦，亦都係非常之抵。嗱，呢個豉油嘅話係幾多錢咧？我睇下，$13.99係1.53 kg 嘅，系$13.99，系包邮搞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系想要一啲好物好货，平又靓又正，呢啲反正咧平时生活当中都需要嘅话，嗱，你可以咧就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记得未？又或者咧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吓，路上美食打四个字去搜索，加为关注。咁到时候咧，记得要入我哋嘅直播间咧，睇小路现场分享好物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就分享一下嗱，好多朋友问有冇月饼啊？可能未来咧，我哋都会即系即将啦吓，同一啲即系东莞嘅品牌月饼咧嚟去倾一倾。包括咧就之前一段时间啦，就前几日嘅啫，小路亦都去咗东莞茶山嘅华美月饼厂去拍咗个视频嘅，喺东莞电台嘅呢个视频号当中，亦都有睇到呢个视频吓。咁呢度咧除咗话有呢个月饼厂之外咧，仲有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即系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咁呢度咧亦都系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亦都有千年中秋民族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啦，仲有可以影相古风赏月嘅场景，仲有传统嘅制饼实景嘅复刻啦。咁啊，所以唔单止有月饼，仲有沉浸式嘅文化体验。咁啊，当然咧，仲有好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啦，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亦都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所以东莞茶山你就能够解锁呢个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嘅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 21啊，0769861717 21，具体研学费用咧，具体自己的长春。
1: 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间方面呢，来到了16:50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刚才呢通过节目分享啦，亦都好多谢大家的关注。微信视频号呢路上美食亦都是见到有好多我朋友已经点了关注啦。非常感谢。又或者呢就是小路的微信亦都可以的。13712508484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美食。呢个星期六咧，我就同朋友行咗一转咧，呢个东莞记忆啦吓，真系发觉变化非常之大。我记得咧就之前去嘅时候咧，就系一期嗰时咧，而家二期亦都系开咗啦。咁啊，仲有咧，而家嗰个河边嗰边咧，亦都系风景非常之靓，甚至仲有呢个爬龙舟啦。所以话咧，就系东莞人周末咧，除咗话去公园之外，或者外出之外咧，留喺东莞亦都有好多好逛嘅一啲地方，咁包括咧就下边镇街嘅朋友啦吓，你通过听节目嘅话，你周末咧亦都可以嚟到莞城呢一边咧行下东莞记忆吓，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啊，当然啦，我更多嘅就系希望听节目嘅有啲系外地嘅朋友咧，你可以帮我哋多啲。

0: 全下东莞，尽管来吓，咁啊，大湾区周边城市嘅朋友嚟到东莞嘅话咧，亦都可以去行一行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嚟到东莞仲要品尝东莞嘅美食。我而家见到咧，好多香港嘅明星嚟到东莞嘅话咧，第一时间一定会食咩咧？就系烧鹅濑粉啊吓。咁嚟到东莞食乜嘢？咁啊，作為咧就喺東莞做咗呢個美食咁多年嘅一位主持啦，要我推薦嘅話咧，肯定少得嘅就係呢個燒鵝瀨粉啦。口街嘅瀨粉咧，佢係慢做嘅米，手工糯出嚟嘅嚇，瀨呢個瀨出嚟嘅嚇。跟住咧就係掛得住嗰啲燒鵝汁啊嘛。咁燒鵝嘅話咧，一般有啲人佢會用馬江鵝，亦都有好多嘅商家咧會用黑棕鵝嗱。荔枝柴咧要明火，咁啊皮会比较脆啦，会咬起身咧会有声音落一声，咁啊呢个就肯定唔少得噶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道教嘅肉丸粥啦吓，亦都系非常有地方风味啊。咁啊一定要用铁呢个铁锤啊吓，锤打成胶，啲粥咧仲要绵密。哇！我第一次嚟到东莞食到呢个道教肉丸粥嘅时候，啲肉丸咧佢系金香啊！哇！我当时话。哇！呢、這個道教肉丸粥正啊，咁樣嚇。到而家咧就係、是、基本上面咧，早餐要食嘅話，即係如果出去嘅話嚇，我都會點一碗嘅道教肉丸粥。咁當然，食飯嘅時候咧，我除咗會點燒鵝之外，我仲會點白沙油鴨嘅。雖然就係話你點咗燒鵝啦，點解仲要點呢個咧？咁樣咁因為包括之前咧，我馬來西亞嘅親人嚟到呢個度嘅時候，我都希望佢能夠品嚐到更多嘅嘢嚇。白沙油鴨北風起先至會掛起身啊嘛。而家咧已經係屬於秋天啦，咁啊見到好多地方咧已經開始曬呢個臘鴨。如果做手信的话，东莞的三宝咸榄、陈皮和赶草，旧阵时船上面没有冰箱的，所以咸榄来送饭，陈皮是吊汤，和赶草就是炸肉的，这样才有这个年代感。咁如果话请朋友食饭嘅话咧，外地嘅朋友嚟到东莞，仲有一样嘢，你可能喺其他地方未必食得到嘅，你知唔知系咩？虎门呢个蟹饼。虎门蟹饼嘅话咧，亦都系用呢个肥瘦相间嘅呢个肉啦，切粒啦吓，跟住加蛋啦，然之后加虎门嘅呢个蟹膏啦吓，哇真系正啊！咁仲有就系麻涌嘅香蕉糖水，亦都唔系话咁多地方有啊，应该只有麻涌人咧先会咁做。你亦都可以咧就系试一试呢款糖水，仲有呢个中糖嘅鱼包啦，而家麻涌都有鱼包啦，包括咧好似广州南江嗰边咧，佢哋话嗰边都有鱼包咁样吓。反正咧就系食在东莞，虽然话而家咧就系呢个高楼林立啦，但系而家好多呢个巷子当中嘅美食咧，仲系非常之多噶。同埋咧就系下边镇街啦吓，你见到啲地方咧，虽然环境唔系咁 OK。但是味道呢真是非常之正，而且很有烟火气，也都是本地人去吃的一些美食来的。那至于来东莞呢，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美食呢？糖不甩肯定要吃的了。糖不甩的话呢就驱寒，跟住又暖胃，而且咧越嚼越香，特别是上面啲花生碎我系更加之中意食吓。咁而且咧就系糖不甩嘅意头又非常之好听啦吓，咿吟吟咁样。咁第二道美食咧就系鲜虾荷叶饭。嗱，鲜虾荷叶饭嘅话咧就系虎门镇嘅荷叶。跟住絲苗米嚇，然之後咧，2024年啦，亦都係入咗呢個非遺嘅。咁啊，海蝦咧就去殼，去咗蝦線切丁，過油鍋咧就係過油鍋之後裝起身，然之後啲香腸啊、冬菇切丁啦、雞蛋就係整成呢個蛋餅之後切絲，全部放埋一齊，鹽啊、蠔油啊、胡椒粉，再加啲豬油就最正啦。然之後咧就係慢慢搞，仲有蝦丁啊。青豆啊，仲有香肠，亦都要摆均匀吓。咁啊，压实咗之后，扣喺荷叶上面包实，上蒸笼入边隔水蒸20分钟， 打开嗰一刻嘅话，哇！啲荷叶又香啦，跟住虾肉又够弹牙啦吓，然之后乜嘢营养都有啦。咁而家啲酒楼咧，亦都会加瑶柱，亦都加叉烧、鸡粒、花神好多嘅，睇下你自己更加中意边样啦。咁另外咧，仲有道教嘅呢、这个粽啦吓，咁呢个就唔需要我多介绍啦，亦都系2024年攞咗地理标志培育产品，2012年咧已经系入咗广东省非遗名录噶啦。而家道教咧有差唔多50多家嘅呢个种子作坊啊，年产量成1000万只啊，你话几犀利啊吓？可能咧就如果即明年啦，明年嘅话，我哋。这个视频号当中，看看小路会不会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呢、这个分享好的种、大家可以买来吃。咁跟住落嚟仲有中堂嘅茶教鱼包，呢、这个亦都系2022年咧，就是、我哋东莞市级嘅非遗吓。咁其实鱼包最讲究嘅就系嗰层皮，选嘅农历8、9月嘅呢个土鲮鱼啊，一条鱼咧就系、是、嗰、那个脊柱嗰度就系得嗰啲肉嘅啫，每一斤咧只能够出700克嘅鱼青。撒盐之后咧，用个手腕反复要打起胶，再用条木棒咧就上百次咁样捶打，最后要搏到好似栓子咁样吓。馅料咧有猪肉啊，有腊肠啊，跟住又仲有冬菇啊，仲要剁碎佢，包成金鱼状啊吓，就寓意住年年有余啦。落喺呢个清水当中煮3分钟就 OK 啦，汤系好鲜噶。我第一次食嘅时候亦都话哇！真系正啊吓，有啲可能会放青菜啦，咁而家仲可以打边炉清蒸油炸都非常之多嘅，咁包括咧而家仲有人独创咗陈皮鱼包啊，你试过未咧？咁除此之外咧，东莞嘅美食仲有眉豆糕啦，跟住仲有塘下碌鹅啦，亦即系话东莞唔单止有烧鹅啦，仲有客家地区嘅佢啲碌鹅亦都好正，当时咧我仲去塘下咧就学整咗碌鹅添，道教嘅肉丸粥头先分享过啦，白沙嘅油鸭啦，跟住仲有鲜沙鱼丸啊吓，一个高堡咧三面环水，都系养嘅鲮鱼吓，亦都系2010年嘅时候咧已经入咗非遗噶啦。咁啊呢啲美食嘅话，如果有外地嘅朋友嚟到东莞，记得一定要带佢去食啊！好啦，我哋要去5点报时啦，返嚟之后呢同大家分享下旅游嘅路线。10月15号小路同大家去南疆呢条路线呢而家正式开启报名。具体嘅线路同埋具体嘅价钱系点样啦，大家可以留意返节目，亦都可以加我微信 137-1250-8482。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

目，我是小露。头先咧，节目一开始分享咗啦，琴晚吓我就喺呢个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啦，亦都请咗一位咧制香师分享咗几款香啦。咁如果大家咧仲系想以直播价嚟去买到嘅话咧，我哋可以作个申请，到时候咧大家只要关注小路嘅呢个微信啦吓，或者添加我微信。如果到时候申请到嘅话咧，咁我哋我会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嘅。咁而家你如果是琴晚咧系点样咧？我哋有好几款香嘅，我其实非常之推荐大家去点嗰、那个碌柚香，即其实好多即东莞有沉香啦吓，亦都有好多有檀香啦，好多唔同嘅香啦。但系碌柚香咧，我系第一次闻到，第一次试，咁我系非常之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咯，真系好好好，亦都改变自己嘅磁场嘅。因为碌柚叶啦，大家都知道吓，即系当你从出边翻嚟啊吓，或者咧当你周身唔聚财嘅时候咧，屋企老人家就会同你讲嗱，你需要用啲碌柚叶嚟去冲下凉咁样吓。咁啊，琴日咧喺直播间当中咧，我哋嘅制香师就分享咗佢就手工油搓嘅一款香，系好正。我记得好似系99蚊两管，99蚊两管啊，即同埋咧，即唔到50蚊一管，跟住仲送嗰个试用装，嗰个试用装咧系有六管嘅，咁六管入边每一管系有两支，咁一共系有六款香俾到大家可以试啦。咁跟住仲有香插，我觉得係好抵囉，特别送俾人哋又 ok， 同埋自己用都 ok， 所以如果大家仲係想以直播价嚟攞到嘅话呢，咁如果咁即太好多人想要嘅话，咁先加我微信先好冇啊 ,137125088213712508482,13712508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亦都同大家咧，就系要分享好物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啊，我哋嘅呢个广电线路南疆行啦，吓。咁啊，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呢条线路，阵间亦都会同大家介绍。咁而且头先就讲到咧，就系琴日我喺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咧，就系分享好物。咁未来咧，小路亦都会喺一个星期当中，起码有10000或者20000嘅时间啦，会喺视频当中咧同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关注一下小路的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路，路上美食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接打开微信就打这四个字就可以了，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四个字。小路呢就是这个微信视频号呢专门是做旅游的目的地产品啦，无论是美食方面亦或是酒店啊、温泉券啊，或者酒店房间啊，未来都有机会呢出现在小路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我亦都会进行直播的，所以大家记得关注啦。咁亦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3712508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到时候我将我的视频号推俾你，你可以加为关注 ，OK？ 我哋家乡物商城咧，亦都有好多好物分享俾大家嘅，譬如话欧莱雅嘅洗发水啦，限时买一送一啊，440毫升系两瓶添，紫色水润蓬松，橙色奇幻精油，粉色风生姜丰盈，绿色控油去屑。69.9元到手是两瓶的。嗱，呢个系非常之好用吓。呢、这个欧莱雅洗发水嘅福利啦，一共系有四款唔同嘅功效，搭配各种唔同嘅发质啦。咁譬如话你嘅头皮油发未干就选紫色，有脱发困扰嘅就粉色生姜，头油头屑反复嘅话咧就选绿色控油，同埋咧就系干枯啊。就选橙色的奇幻精油，关键价钱好实惠，440毫升是大容量，买一就送一了，到手两瓶只要69.9元，超市平时买一瓶都不止这个价啦，所以打开你的手机，然后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就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欧莱雅另外一款热门的产品润发精油，亦都一共有四款，非常之推荐小金瓶，各种嘅发质都适用，湿发半干。

0: 干嘅时候咧，就按压两泵踩发尾，再吹干，头发自带高级嘅光泽感，而且质地系轻薄嘅，100克超大容量，同样亦都系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亦都只要69.9元嘅啫。同洗发水搭配嚟囤货嘅话，洗护一套嚟配齐啊，非常之好，所以咧就唔好错过啦。還有一款好物分享俾大家嘅，就係娇兰复原蜜精华中药啊，15毫升一支，135元一支，255元两支嘅。嗱，呢个精华咧系非常之好嘅吓，娇兰复原蜜精华又有油嘅呢个滋润度啦，又有水嘅轻薄感啦。今日嘅中药咧，同样都化算15毫升嘅中药，两支加起身就等于一瓶正装嘅量啦。到手系只需要255元，想要尝鲜买一支只要135元。无论系居家日常护理啊，同埋咧出门啦、旅游嘅朋友咧，非常之合适。同样亦都系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跟住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吓，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仲介绍大家咧一个好地方——东莞茶山嘅月饼博物馆，华味月饼博物馆。中秋节唔单止有月饼，仲有沉浸式嘅文化体验；唔单止咧就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仲有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咁仲可以影相古风赏月场景啦，传统嘅制饼实景啦，仲好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添，所以中秋节咧或者平时啦，唔需要远行就喺茶山就能够有呢个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华美月饼博物馆咧，仲有一个研学课程专线添，可以拨打电话0769861721，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八六一七一七二一。具体嘅研学嘅费用，敬请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询。好了，我们休息阵间，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10月15号的南疆行之旅，也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17:21，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马上同大家分享南疆行嘅日期，同埋价钱，同埋具体嘅线路。10月15日出发，小路同大家同游，而且系三飞。今次咧，我哋选择系从广州白云机场飞乌鲁木齐。跟住咧就10月15日飞啊嘛，然之后咧就10月21日咧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咁啊跟住咧10月21日咧乌鲁木齐咧就10点钟嘅机，下昼3点钟咧就已经系到达呢个广州啦，系直飞嘅，哇，真系非常之正。几多钱咧？嗱，呢个真系好吸引啦，先至系5980元，你冇听错，系全部包晒三飞。全部包晒，去到当地食嘅、住嘅、玩嘅，全部包晒，冇其他费用。所以10月15日今日正式开启报名，5980元。有兴趣嘅朋友马上添加我嘅微信，小路嘅微信，进行详细嘅咨询。因为名额唔算太多吓，所以咧我哋以先报名为准。报名好简单，将你嘅名、将你嘅电话同埋你嘅身份证号码发俾我就OK 啦。到时候签旅游合同嘅吓，呢个旅游合同咧系国家旅游监管平台咧直接发呢个电子合同。同到你嘅手机上边，咁有冇呢个保险咧？当然有啦。咁你睇下我哋下昼4点钟嘅机，直飞到呢、這个乌鲁木齐嘅话，先至10点钟都唔到。嗱，你都知道咧，新疆系比我哋广东呢一边咧系会嗰、那个有时差噶嘛。但系仲系按照北京时间嘅，佢哋天黑嘅时间咧比较迟，我哋一般咧6、7点就已经天黑啦。但系21:55到乌鲁木齐仲未天黑添，真系非常之好啊！呢个航班时间要尽早报名，要尽早报名，我哋先可以 book 定呢个时间。如果你考虑嚟考虑咁多嘅话，到时候再报名，咁呢套航班咧可能有升价，可能我哋就会转其他嘅航班噶啦。所以想要报名嘅朋友，马上添加我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记得未吓？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马上咧就系、是、即系将行程发俾你。嗱，呢个行程系点样咧？同埋标准，大家亦都关心。头先你话乜嘢都包咗啦，食住玩全部包啦，跟住我哋住嘅酒店标准系点样啊？5980元啫，吓会唔会住啲好差嘅酒店？会唔会食嘅团餐好差噶？咁你又放心，我哋咧就系住嘅酒店方面咧系望平四转酒店呢、这个。5晚啊，4转酒店，我哋最低标准都4转酒店，仲有25000转酒店添。嗱，我哋广电团嘅标准，跟住餐方面咧，你只要同我哋去过呢、这个即系旅游嘅朋友都知道咧，我哋喺餐方面咧，绝对唔会亏待我哋嘅团友嘅，因为咧小路亦都作为一个美食嘅主持人啦，去到当地肯定要食新疆嘅特色美食啦，并且系寻味新疆啦，特色香妃宴、拌面、手揸饭、特色嘅晚宴、烤肉呢啲咧就系南疆嘅鸽子汤，通通都唔少。得嘅吓，仲有伴手礼添。去到新疆嘅话咧，我哋嘅交通工具啊，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啊，即系话咧一边一个座位，呢边系2个座位，真皮座椅，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接口添。所以咁样嘅呢个行程嘅话，你点能够错过呢？10月15日啊，10月15日，10月15日啊，我哋报满即止噶啦，5980元三飞8日7晚，小路同大家同游吓。马上进行报名，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仲有啲朋友会问啦，睇啲咩景色呢？
同埋咧，喺東莞有冇車接送去機場啊？嗱，呢方面咧，我哋一架全部包曬嘅話咧，肯定都會有車接送去機場啦。咁喺當日10月15日，小路喺東莞廣播電視台呢度等候大家，同你一齊坐大巴車出發去廣州機場，去到當地食住玩全包。翻嚟嗰日咧就喺廣州機場，我哋又有大巴車從廣州機場接送翻東莞 ，O 唔 OK 啊嚇？咁睇啲乜嘢景點咧？罗布人村寨啦，塔里木湖杨林国家森林公园啦，温宿大峡谷啦，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仲有当地嘅清真寺、高台民居，通通都安排。呢啲都系属于咧，南疆比较经典嘅一个景点啦。嗱，千祈唔好错过吓，呢、这个价钱咧真系唔系即系。经常有的可能再过多或者十月底或者十一月份就不是这个价钱的了，所以要尽早报名，未去过南疆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来去了解，或者尽早去南疆去了解，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了。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OK， 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咧就系睇睇呢个防蚊虫叮咬嘅一个小常识啦。咁啊，同时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喺屋企咧安装呢个纱窗啊，同埋呢个纱门啦、瞓觉蚊帐啦。出去嘅时候咧，就系唔好话裸露咁多皮肤啊喺呢个外边吓，着浅色嘅长袖衣物，应该尽量避免咧就喺日出前后两个钟、日落前两个钟咧喺户外啊，因为呢个时候咧非常之多蚊嘅，要注意一下啦。好啦，今晚时间17:27，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度，听日星期二嘅4:30再见你，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厚街同发管优食品。厚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9月7号星期一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那今天呢又到了这个周一的傍晚啊，陪伴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婚恋、婚姻啊、家庭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这几天呢也是一场雨一场太阳的，所以说呢雨水频繁，积水啊如果不及时清理啊也是容易蚊虫滋生。那对于这个时间啊，尤其大家要防范这个白蚊伊蚊啊，就是那个所谓的花蚊子，它尤其是喜欢在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比较活跃啊，正也是现在这个时间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范了。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聊到这么一个话题，

那近日呢，有媒体爆料说呀，因为现在这个 AI 是特别的，可以说是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了，发展也是特别的快。尤其是呢，现在啊，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 AI 相亲骗局，而且呢，还专骗中老年女性，是吧？这么一件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所谓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呢，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所谓的这些大哥呢，频繁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就不真实啊。这是央视啊，法治在线啊做了一个报道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随后呢，记者呢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并进行了识别。几秒钟之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呢，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志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志。随后呢，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二次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男士。那按照视频里标注的所谓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呢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某某老师的人很快呢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是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然后呢，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呢，这刘先生呢也是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要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后来呢，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呢，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呢发来了一位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位赵大哥呀还挺老帅老帅的啊，也是含有 AI 生成的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后，对方接着发来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缴纳报名费，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这位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就说可以谈一谈吧。当记者呢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呢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等等等等吧。随后呢，记者使用另外一个视频平台

0: 调查中发现，多个视频平台的网络直播间当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内容，却未做任何 AI 标志的情况是普遍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方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志义务。在网络直播间中，不管是 AI 生成人像图片还是 AI 合成视频，只要该内容的容易使公众将虚拟素材误认为真实自然人，就必须在画面合理位置设置肉眼清晰可辨的显示标志。即便是真人主播出镜，背景滚动播放 AI 人像图片的混合直播模式，背景里用于塑造相亲人设，容易造成观众误判的 AI 素材也同样不能豁免标志义务。就是说你前面拿直播的时候，前面主播哪怕是真人，你背景呢有一些 AI 的图像在播放，也要标志出来，是吧？然后呢，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而网络直播间中并未明确标志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呢就极具误导性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干嘛呢？催缴费，是吧？那缴费之后会有什么的结果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这个分享到啊，最近呢，我们台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燕青老师呢，以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那很多朋友呢，对于绿松石呢是又爱又怕，一个呢是特别喜欢啊，爱的是它，特别喜欢它的颜色，戴在身上的特别提气色，还有这个恨的呢，怕的呢，就是怕买到假的，一个是怕买到注了胶的二代松石，再一个呢就是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是吧？所以说呢，如果您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

0: 会，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啊，都会在群里边和大家同步分享。
1: 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
0: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聊到 AI 相亲针对中老年人的这个一些骗局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在一些网络直播间当中啊，有很多 AI 生成的所谓的优质的中老年大叔，那这方面内容呢也是专盯中老年的女性，然后呢也不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不久前啊，四川成都警方就破获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据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当地派出所民警介绍，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承诺给他介绍一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这位报警人使用手机的

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呢，对方不通过他的好友申请，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他就觉得呢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就是说看来是钱是交了。然后呢，这位报案人卞女士说呢，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了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什么什么匹配中心什么主任的人啊，给他发来了一个李哥的介绍，上面详细的介绍李哥这个人的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哇，这个李哥啊，大家看不到啊，我看到了，挺帅的，确实挺帅的啊，67岁，你看这个条件儿，67岁，身高1.76米，70公斤，这还比我还瘦啊，籍贯浙江，现在在杭州，学历高中，学历倒不是特别高，反正这个岁数啊，在那个年代高中就算不错了啊，医疗器械公司，年收入高达600万。在杭州还有别墅，在上海什么都有房产，有车，丧偶16年，丧偶16年就是说50出头就丧偶了呗，是吧？爱好喝茶、旅游、看书、锻炼，还愿意支付彩礼，愿意买房啊，愿意承担生活经济问题。择偶标准是身高1.5米以上，年龄不是问题。更看重彼此是否聊得来，家庭情况，父母已故，没有孩子，无家庭负担，可全心投入感情。红娘还有个评价啊，成熟稳重，有责任心，人品好，感情专一，品质生活这么介绍的。婚后会全力保障家庭生活品质，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希望两人能一起享受生活，把日子过得舒心惬意。这太完美了，这太完美了啊！年薪好几百万，有别墅是吧？上海、杭州这都是好地方啊。这个照片也帅，还端着杯咖啡，哎，不知道端着咖啡还是茶是吧？这不得了啊！你说能不心动是吧？能不心动？这又没父母老人养，又没有子女，然后呢？他对方的条件要求也不高，是不是？年龄也不是问题，身高1.5米，你1.5米以下的其实确实也不多，说实话啊，这太完美了啊。然后呢，这卞女士说啊，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呀，就是这个所谓的婚介呢，就对这个卞女士说，李哥对你特别满意，可以帮他牵线搭桥，并且呢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呢，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呢是卞女士，乙方呢是四川当地的一个什么什么婚恋服务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按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呢，这个公司的主任啊也给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啊，把李哥的电话给他了。可是呢，这个李哥呢，怎么也所谓的李哥啊，怎么也联系不上。渐渐的呢，哎，那个主任也开始不回他消息了，收了钱就不回消息。据民警介绍说，群众的诉求是退费啊，他们发现电子合同上体现的这家婚恋服务公司呢，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家单位，同时呢，电子合同上呢也附带了组织机构代码，这个组织机构代码也没有，这属于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的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也是这两家公司的名字呢很相似啊，很相似。只是呢，这个婚恋和婚介，这公司名称里啊，婚恋和婚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是不是这家公同一家公司呢？哎，带着疑问呢，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
在办公区域内

0: 确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候，民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民警说呢，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 AI 形象全部都跟这个报警人，就我们说那卞女士提供的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就是所谓的李哥，这个资料是一模一样，形象也都是一样，照片的那个长那样也都一样的。所以说这民警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是吧？向群众进行真实的婚介推荐呢，是吧？这公司的人可没说这个形象是假的，是 AI 的，跟这卞女士啊、其他女士说的都是真人，那真有那么李哥、王哥、张哥、陈哥之类的。所以说呢，这种异常呢，就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随后呢，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到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某某婚介服务公司，与合同中写的什么婚恋服务公司确实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呢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呢，这个老板王某呢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也是支支吾吾的。民警说他这个人支支吾吾的，说当时就要退钱，当时要退钱。那之后这件事情该怎么发展，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和大家来分析。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00，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为什么大家都说好用的洗发水买回来自己用着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呢？八成呢，您没有选对适合自己发质的款。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超划算的欧莱雅洗发水福利，一共有四款不同功效，适配各类发质需求。头发油发尾干的选紫色，有脱发困扰的用粉色生姜，头油头屑反复的选绿色控油，沙发干枯毛躁的橙色奇幻精油非常合适，大家呢都能够全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款式，价格也很划算，440毫升大容量，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69.9元，超市平时买一瓶都不止这个价。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换季之后呢，很多姐妹都在纠结一个问题，换精华，夏天那套清爽的扛不住，可直接换上厚重的精华油吧，又怕闷痘，结果换来换去，干还是照样干，细纹还是照样长，护肤用着呢，总觉得差口气。接下来呢，为大家再用来推荐娇兰复原蜜精华。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就知道它和别的精华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中样也很划算，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只要255元。想要尝尝鲜的呢，买一支也只要135元。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刚刚呢和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次的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去溯源绿松石。说到这次溯源呢，也是特意邀请了专家，中宝鞋的专家全程坐镇现场和我们一起挑选。专家呢对于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都替我们一起来把关。更让人放心的是呢，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这个地大证书呢是含金量的代名词，真伪可查，全网可检。光有证书还不够，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而且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如果您收到货拆开包装拿在手里说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或者说不是你的风格呀，是吧，这个都可以退。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呢在群里边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说到哪儿了呢？说到了民警啊，找到了这家婚恋公司的负责人、老板，这个王某是吧？找这个，因为一位卞女士呢，交了2000块钱，结果人也没见到。这中老年优质男士啊，人也没见到，钱也不给退。民警到现场一发现，这公司里边呢，全都是 AI 生成的这个老帅哥，不管是卞女士什么女士啊，什么李哥、王哥、张哥，全都是这一个人啊，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一个人。所以说呢，这个民警呢联系到了老板王某，王某支支吾吾说这钱要马上退，要马上退。这2000块钱是退了，但是呢，民警呢没有就此停步，是吧？这不光是个退钱的问题，是吧？这警方认为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这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据当地公安机关民警介绍说，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呢是 AI 生成的，然后呢就是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呢，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位先生呢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个女客户介绍呢就是王先生，反正不可能都是李哥呀，是吧？也得换换呀。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呢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以为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屡禁不止啊？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仍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后很快呢换了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据互联网研究专家介绍说，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这个呢是一个功能上的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啊，也有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预警相应处置的义务。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与短视频，并且有诱导用户跳转站外索要服务费等涉诈苗头，平台就不该仅停留在内容打标层面，还应该分阶梯采取制约，并按规定呢把涉诈线索移送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之后， 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用 AI 生成的虚假形象骗取征婚者的情感和钱财，可以说是婚恋诈骗的一个新变种了。当 AI 技术足以以假乱真，当情感需求成为犯罪分子的围猎工具，治理呢就不能止于案后追惩。平台不仅要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标志义务，还应完善 AI 内容的识别风控系统，加强对高风险涉诈内容的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从算法上阻断推送，从源头上压缩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那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需要筑牢自身的风险意识，面对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同样可以使用技术检测鉴别真伪。但实话实说，我告诉你，对于这些中老年的妇女啊，这也不是妇女了，中老年人吧，尤其是老年人啊，你即便是标了 AI 啊，他也不见得能看得出来，是吧？你更别说什么让他去拿着这个去什么检测呀什么的，怕是不太懂。另外呢，你就说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拿 AI 生成的，又是给他这个人设呀，就年收入几百万呢、啊，又有车有房，还有别墅啊，上海、杭州都有房啊，又长那么帅呀、啊，是吧？又大老板啊，公司大 CEO 啊。您觉得还有必要在这个平台上在这儿？其实简单的思考一下也不靠谱，是不是？也不靠谱。所以说呀，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说明啊，这个年龄群体啊，就是中老年人啊，也是确实对于这个婚恋啊，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追求呢。但实话实说，这个年龄段比较难，所以说呢，一难呢就昏了头脑了，容易上当受骗。哎呀，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识别，是吧？谨防落入这个骗子的圈套，多问多听多学习吧，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辽沪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滨海湾大道从东海路到滨海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刚刚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次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去给大家了这个溯源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那大家呢最关心的两个字就是能不能保真啊？保真，在这里呢给您保证的是，您收到的每一块绿松石，第一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证书，第二呢有甲乙培石的承诺书，第三有48小时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第四呢主持人与专家全程把关，每一块都是天然原矿，不优化不处理，另外呢全场2到4折源头价，保真的前提下价格打到最低。让我们一起去看，去触摸，去拥有那抹惊艳了3000年的云盖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燕青老师呢也在群里，带着源头的第一手美物等你来，别错过这一场属于我们的寻宝之旅吧。听众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好，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了现在啊这个诈骗手段呢不断更新，尤其是针对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可能接受新生事物呢没有年轻人那么快，识别能力弱一些，就容易落入骗子的陷阱，是吧？现在呢又专门针对了这么一个群体啊，就是有婚姻需求的中老年人，这里边原因可能很多了，有的可能是一直单身，是吧？以前工作呀忙没顾得上，或者有这个离婚的、离异的、丧偶的，是吧？这个可能性都有，所以说呢还是要擦亮眼睛啊，有时这个骗术啊换汤不换药，可能就换了一种方式、一种方法，其实归根结底呢，都是用这个伪装，是吧？你别说这个婚恋了，你像这个，您现在搜这个短视频，是不是能经常能搜到所谓的国宝帮啊？那买的各种的这个瓷器啊、字画啊什么，那瓷器那底下都写了微波炉专用了，还被骗的一愣一愣的，就拿来找专家鉴定。跟人专家，人家说就还是鉴定嘛，这都是印的微波炉专用的，这都是这个100%的相信。问人专家，你怎么知道古代没有微波炉呢？古代连电都没有，怎么有微波炉呢？是吧？很有意思，我是看着当个笑话。但于对于他们来说呢，钱财的损失。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

0: 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

0: 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4: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4: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5: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6: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7: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

0: 保险保障覆盖面，倡议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7: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9: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0: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

0: 政党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4: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7: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4: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4: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4: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3: 八卦
6: 曲折，
3: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1948年12月3号晚上7点左右，在上海吴淞口外30里的李头沙洋面，一艘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满载乘客的客轮突然发生爆炸。求救的汽笛声仅仅响了一下，船体开始下沉，船上3000多名乘客顿时发出一片哭喊的呼救声。短短几十分钟内，全船沉没，船上2000多名乘客掉进了冰冷的海水，命丧黄泉。出事的到底是一艘什么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突然发生爆炸，使数千名无辜乘客命丧吴淞口外，酿成世界第一海难？出事的轮船就是它，江亚轮，原来是一艘日本轮船，叫新亚丸。

0: 1939年下水，总吨位3333.63吨。早先属于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抗战胜利后由上海招商局接收，改名为江亚轮。1946年5月23号，首航沪涌现，也就是从上海到宁波的航线。这张照片是江亚轮首航抵达宁波时的情形，当地各界人士前来码头欢迎。 场面非常隆重，照片上的江亚轮看上去非常气派，因为招商局接手之后花了重金重新装修，上面有特色餐厅、休息室等等等等。无论从外观还是设备来看，这在当时都堪称一流。这么大一艘先进的新式轮船，怎么就会突然发生那样惊人的惨祸呢？关于江亚轮事件，知道的人其实不多。事实上， 它比大家熟悉的泰坦尼克号海难要惨烈得多。我们不妨把两者做一个比较。江亚轮号是1948年12月3号从上海出发的，泰坦尼克号是1912年4月10号从英国出发的。江亚轮号总吨位是3333.63吨，马力是2500匹，泰坦尼克号呢要大得多。它的总吨位是46,328吨。 排水量66,000吨，比江亚轮要大10几倍。而载客人数呢？江亚轮在出事的时候至少有3200人，泰坦尼克号是2207人。江亚轮号是爆炸沉没，泰坦尼克号是撞上了冰山。最后遇难的人数，江亚轮号至少是2300人，泰坦尼克号是1517人。 泰坦尼克号的惨案在全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可是比它更加惨烈的江亚轮号，不要说在全球，就是在中国，知道的人也不多。我们先来看看江亚轮出事的时候，上海的局势是个什么样。我们这里有一段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来看一下。1948年年底。 解放战争的战火临近，上海市面混乱，许多寓居上海的宁波人为安全起见，纷纷打算回乡。另外，一些工厂店铺停产关门，也有不少失业者不得不提前回乡过年。还有根据当地的乡俗，在外地的宁波人要赶在冬至前回到家乡祭祖，所以从11月下旬起，沪甬航线特别拥挤，乘客人满为患。
1: 当时从上海开往宁波的轮船有2条，一条是江亚轮，另一条叫江静轮，两条船对开。1948年12月3号下午，上海16铺码头看上去似乎比平常更为嘈杂混乱，几千名乘客登上了江亚轮，准备从上海前往宁波。下午4点，江亚轮徐徐地驶出了上海港。虽然由于超载，船上有些拥挤。 但乘客们还是很平静。他们并不知道，3个小时后，江亚轮就将经历一场世界最大的海难。他们踏上的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死亡之旅。根据招商局的档案记载，江亚轮最大载客量是2250人。那么，出事当天，江亚轮上究竟有多少人呢？ 我们这里有一份招商局的乘客名单，是从上海档案馆找来的。来看一下，根据招商局的统计，那天售出的船票有2207张，加上船员191人，也就是说，江亚轮那天有案可查的有2398人，加上后来在船上补票的有700多人，还有船员私自开后门带上去的也有100人左右。 这样算下来，足足有3200人，至少超载1000人。还有一种说法，说船上有4000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里有一张1948年12月3号当天江亚轮的船票，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当然，我们这是复制品。从船票上还可以看见它的编号，可以看见是由上海到宁波。另外， 下面有一个章，上面是我识字礼，因为它是统仓票。船票的主人叫邹信芳。 当时他只有19岁，据说他是最后一个登上江耀轮的。那天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买到这张船票。上船以后，他发现从船尾的一个小门混进去了很多没有票的旅客。2008年，周信芳去世了。直到去世前，他一直珍藏着这张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的船票。夜幕降临的时候，江耀轮已经驶出了吴淞口。船驶出吴淞口以后，由于从内江到了外海，客轮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摇晃，但船舱里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到不适以外，大多数人依然泰然处之，谁也不知道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张汉廷，金元利号机帆船船主，他的船主要在上海和浙江之间跑运输，当时运的是橘子，台州的橘子有名啊。12月3号，张汉廷本来是要随船回到椒江，可就在那天有几个上海的朋友留他吃饭，这样又耽误了启程的时间。可是那天朋友拉着他还是喝了点酒，这样他上船的时间比预计时间晚了大半个小时，而且还迷迷糊糊的。差不多在晚上5点的时候，金元利号从16铺的金利源码头出发了。有时候人的命运真的很奇怪，张汉廷根本就没有想到，就是他晚的这大半个小时，让他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了世界第一海难，更让他成为了上海滩一个英雄。晚上7点钟，张汉廷正在船舱里睡觉，这时候突然一声巨响把他惊醒了，他意识到出事儿了。沈华镇听到的爆炸声就是张汉廷听到那声巨响，江亚伦上的几千人当然也听到了。我们来看看江亚伦当时行驶的路线和他所处的位置。江亚伦原定从上海16铺码头驶往宁波，7点刚过，江亚伦驶到北纬31度15分，东经121度47分的长江口，也就是距离吴淞口外30里的李桐沙洋面白龙港时，轮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了爆炸。根据档案记载，江耀轮当时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船体开始剧烈抖动，船身很快就向左倾斜，船上的电灯一下全灭了。这时候船上汽笛拉响，短促的一声，很快就无声无息，船体开始下沉。江亚伦出事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当时现场的情形，我们找了一些类似的影像资料来看一下。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船舱也很快进水，4、5等舱的旅客首先遭到了灭顶之灾。更加悲惨的是，由于逃票的乘客很多，船上刚刚开始严格查票，所以铁门把所有的船舱都紧紧地锁死，大量乘客根本就无路逃生。由于船员严重失职，天黑混乱中竟然没有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失事地点恰好在一处浅滩，这时候海水大量涌入，因此3、4分钟内下层客舱全部被淹没，几十分钟后整艘轮船只剩下烟囱、桅杆以及悬挂在两侧的救生艇仍然露在水面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4: 啥味道？
5: 垃圾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加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8: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9: 这是江亚伦沉没后的照片，从发生爆炸到整艘船沉到水里面，只不过几十分钟时间，也有人说是半个小时。那么船上3000多人，总共有多少人活下来呢？不到1/3。幸存者邹信芳，他当时坐在4等舱，那是最先进水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在江亚伦的尾部。事后上海轮船招商局对幸存者做了调查笔录，我们这里有几份，来看看邹信芳是怎么说的。爆炸声响起的时候，他正好站着，所以反应迅速。他说那爆炸声大极了，人的五脏六腑都快给震出来了，船上的灯一灭，海水一下就哗哗地涌了进来，舱里的人挤作一团，随着船的倾斜挤过来挤过去，哭声叫声响成一片。邹信芳说只有2-3分钟时间，船尾4等舱里带着泥浆的海水已齐腰深了，我被海水涌到一边，忽然发现一个被炸开的上层甲板的洞口，那洞口比一张8仙桌大一些，于是我攀着那犬牙交错的洞口钢板，奋力向洞口爬出去。江亚伦出事的时候，附近水面正好有几艘船经过，他们很快就伸出了救援之手。这里面有招商局的贸易轮，中国渔业公司的华孚一号、二号渔轮，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说的金元利号机帆船。另外，与江亚伦对开的江进轮后来也赶到了。我们这里有一些类似的影像资料，来看一下。金元利号看到了前方出事的江亚伦，张汉廷果断决定立即把船套上江亚伦，在他的指挥下，金元利的船头对上了江亚伦的船舷，两船间距离只有1米左右，在江亚伦船头

0: 甲板上的乘客，这时候都涌过来往金元力上跳，包括张善良父子四人在内的几百人都被金元力号救起来了。救援还在进行中，可小小的金元力有点撑不住了，因为甲板上人越来越多，系在江亚轮上的缆绳把金元力不断地往水下拖。江亚轮上还没能逃上金元力的人还在不断地往前涌。 这个时候，两艘船都面临着沉没的危险。危急关头，金元力的大副只好把系着两条船的缆绳一刀砍断。一时间，两边甲板上的人喊成一片，那种悲惨的情景实在令人难以名状。金元力把他救起来的几百号人原路送回上海。这时候已经是次日清晨，东方已经泛白。我们这里。 有一份长长的罹难者名单，当然这是复印件，原件保存在上海档案馆。从傍晚7点，江亚轮爆炸并开始下沉，到半夜1点左右，海面上只剩下桅杆和烟囱。在这惊心动魄的6个小时里面，获救的总共有900多人，其中金元力号救起453人。 江静伦救起267人，金德星号帆船救起87人，华富轮救起28人，其他各类船只救起近百人。金元力号不顾自身的危险，全力救人，后来得到了这么一个美称"海上慈航"，慈是慈悲的慈。船长张汉廷，后来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上海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这是上海市建市以来唯一的一次授予这种称号。我们这里还有一份上海汽船商业同业会12月10号的一份通报，里面大力表彰了张先生的义举。上面是这样说的：读张先生则能出之以果敢，不顾一己之利害，冒大险犯大难，督率全船员工奋力捞救。 使400以上奄奄一绝之旅客一一得救。12月6号，招商局派出救援打捞队前往出事地点。我们这里有一段招商局拍摄的影像资料，看一下。90多名潜水员和10几艘船只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打捞。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江亚轮甲板和船体由于爆炸一片凌乱，状况凄惨。因为距离事发已经过了3天，船上罹难者的尸体大多数已经不知所踪。仅捞起1336具尸体，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有些就像睡着了一样。有的女尸还带着妆容，可是出水后与空气一接触，面容就变了。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
1: 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实在惨不忍睹。江亚轮沉没的事件震动了上海和江浙，《申报》连续11天报道此事。我们这里有一份事发第2天《申报》的报道：江亚轮起爆炸沉没，3000旅客大半失踪。 据《申报》统计，江亚轮生还者约900人。由此推算，江亚轮遇难者达2300人，其中80%是宁波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最惨的一次海难事故。民国38年4月1号，也就是江亚轮失事后几个月，明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辑《江亚轮惨案》。 这本专辑的原件保存在上海档案馆，里面汇集了幸存者的叙述和相关资料，其中有照片、文字，还有追悼会的前言。从江亚轮失事那天起，人们就开始讨论它沉没的真正原因。然而，多年以来，尽管各种权威报告、民间传说层出不穷，但是始终没有定论。 江亚轮有好几百个幸存者，其中有不少是船员、潜水员，后来也多次潜到海底勘察，还有专家反复研究论证。1956年，江亚轮整个船体还被打捞上来了，可是直到今天。

0: 沉船的真正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这在当今世界航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60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仍然在寻找答案。那么这个谜到底能不能解开？江亚伦究竟是怎么沉没的？江亚伦沉没的原因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发生了爆炸，所有的幸存者都听到了那声霹雳般的巨响，而且船上还有爆炸的裂口。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呢？引起爆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社会上各种传言就很多了。江亚伦的遇难者大多数是宁波六邑同乡，因此在出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4号，宁波旅沪同乡会就立即组织成立了江亚伦惨案善后委员会，协助处理遇难者的遗体打捞、认领、安葬和赔偿等事宜。宁波旅沪同乡会法律组综合了幸存者的目击陈述，并且直接参与了沉船勘测。很快他们得出一个初步判断，他们的倾向是锅炉爆炸。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弹琴，唐代刘长卿。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一只小猪碰到了一大群狼，你猜会发生什么？听起来好像会是一个让人有点害怕和担心的结局。不过真的是这样的吗？有的时候故事书、绘本书里总会让我们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节，比如说下面这本书。下面我要讲的绘本来自贝贝熊童书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是由彭毅翻译的。一只小猪和一百只狼。树林里来了一只小猪，小猪慢慢悠悠、溜溜达达地走向树林。可是他完全没有发现

0: 在树林里的好多好多好多棵树的背后，藏着一群狼，足足有100只狼。嘘，安静。
1: 来了来了，
0: 还差一点点。
1: 圆滚滚，好肥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小点声，小点声，恨不得吃上一口啊！
0: 来啦来啦，
1: 一定很好吃，一定很好吃。
0: 这群躲在树背后的狼看着小猪越走越近，终于小猪走到了树林前，狼们啊呜一下从树背后跳了出来。
2: 哎，冲啊兄弟们，
0: 哇，大灰狼。小猪吓得撒腿就跑，先往东边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100只狼就在后面拼命的追。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小猪又赶紧往西边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100只狼又在后面拼命的追。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猪拼命的跑啊跑，100只狼拼命的追呀追，跑啊跑，追呀追，跑啊跑，追呀追。最后，小猪跑到了一棵孤零零的大树底下。小猪背靠大树，这下没地方可去了。100只狼围着大树围成一个圈儿，小猪被狼群包围了。
2: 嘿嘿，先吃哪儿好呢？
0: 先吃哪儿好呢？
2: 先吃耳朵好。
0: 不好不好，先啃猪爪怎么样？
2: 要不然还是先吃它软乎乎的肚皮吧。
3: 不不不，肥肥大大的耳朵才好吃呢。
2: 我看还是先吧唧吧唧地嚼嚼它的猪尾巴吧。
0: 100只狼七嘴八舌地商量着。
2: 慢着慢着，俺们可是一共有100只狼啊。100只狼吃1只小猪，1只狼顶多能吃到一小小口。
0: 哦，可不是嘛，一小小口也填不饱肚子呀。狼们发现了这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一只狼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2: 有了，我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让这只小猪回去，叫100只小猪来，咱们每一只狼，不就能吃到1只小猪了吗？
0: 好主意，好主意！
2: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太棒了！喂，小猪，现在你去叫100只小猪到这里来，是100只哟。要是你叫来了100只小猪，我们就不吃你了。听明白了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对对对，我们可是在这里等着你哦。大灰狼们笑嘻嘻地冲小猪挥了挥手。哦哦，小猪飞快地跑走了，他还哼了一句，
4: 哼，我才不会再回来呢。
0: 接下来，100只狼就在大树底下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都黑了，星星都出来了。
2: 怎么还没来？
0: 是啊，这只小猪也太慢了。

也不知道那些狼会等到什么时候呢？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也许这只小猪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呢？

0: 刚才讲了一只小猪不小心走进树林里，见到100只狼的故事。那要是换过来，一只狼进到了到处都是小猪的地方，又会发生什么呢？那当然是接下来这个故事里要讲的啦。下面我要讲的绘本是由贝贝熊童书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出版的，是由彭毅翻译的。好饿的老狼和猪的小镇。一只狼晃晃悠悠地走过原野，它正往前走，往前走，走向前方的一个小镇。一只小猪躲在树后面，看到了这只狼。看起来这只狼没有精神，好像很虚弱。
1: 哎呦，饿死我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0: 饿坏了的老狼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原野正当中。
1: 真想吃点什么东西呀。
0: 老狼无意中抬起头，看到前方的小镇，小镇里有很多房子，小镇的大门上写着，这里是猪小镇。
1: 猪小镇，这下我可得救了。
0: 老狼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进猪小镇。街两边一栋接一栋的房子，可是
1: 奇怪了，怎么连个猪影子也不见。知道了，怕是被我老狼给吃掉，都藏起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好饿的老狼和猪的小镇。老狼晃晃荡荡继续往前走，路过一栋房子，看到橱窗里是一碗一碗的拉面，一盘一盘的饺子和烧麦。
1: 拉面店看上去挺好吃嘛。
0: 老狼正嘟囔着，突然愣住了。
1: 什么？
0: 他看到了拉面、饺子、烧麦上标着的名字。
1: 老狼拉面，老狼炸酱面，老狼饺子，还有老狼烧麦。
0: 天哪，

0: 老狼馅儿的饺子和烧麦。老狼吃了一惊，跌跌撞撞地往旁边的书店里一看，又愣住了。
1: 什么？美食老狼的一百种方法？这边还有一本叫什么《简单捕到一条狼》？哦，
0: 还有呢，另外一本书上写着爱哭鼻子的老狼，还有一本写着老狼面包制作方法，还有老狼常去的地方和老狼皮货大全。
1: 天哪，这叫什么书店呀？
0: 还不止这些呢，在旁边的电器店里还卖可以放下一整只狼的大型冰箱和香脆酥皮狼微波炉。
1: 我待在这样的镇子里，早晚要被吃掉，必须赶快跑。对了。
0: 这时老狼看到了对面房子外面晒着的衣服，于是老狼跑过去把衣服偷下来。他乔装打扮，给自己围上大围巾，戴上大草帽，穿上 T 恤衫和花短裤。
1: 好了，这样就不怕了，谁也看不出来我是一只老狼了。好，趁着还没有露馅儿，赶快溜，逃出这个可怕的镇子。
0: 老狼昏头昏脑，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迈开了步子要逃跑。可就在这个时候，
2: 大叔，
0: 一只粉嫩嫩的小猪出现在了老狼的面前。
2: 大叔，你是谁？啊，老狼？
0: 糟糕，装扮成这样还是被小猪给看出来了。老狼急忙说：
1: 不是。
2: 真的？
0: 小猪直盯盯地看着老狼。
1: 真的呀，我才不是老狼呢，你给我滚开。
0: 老狼忍不住大声对着小猪吼道。
3: 结果，
4: 嘿，怎么了？怎么能对一个小朋友这么凶呢？
5: 是啊，出什么事了？
1: 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呼啦啦啦啦，简直有100只猪都围了过来。老狼被围在中间，吓得满头大汗。
1: 没什么事，乖乖，这只小猪宝宝可真乖，真乖呀。
0: 这群猪看着这个穿得严严实实的家伙。
4: 哎，不对，你是一只老狼吧？
1: 不是。
2: 你是老狼，你要是一只狼，我们可要吃了你呀。
1: 不是。我是一只猪。
2: 真的吗？那你会扑噜扑噜的叫吗？像这样。
0: 老狼一边哆嗦着，一边撅起了嘴巴。好像有点像了。老狼一边叫着，一边摇摇晃晃，蹑手蹑脚，轻轻地走了起来。
1: 怎么样？我是一只猪吧？
0: 他一边叫着，一边往猪小镇的外面走。老狼真怕猪的大部队会追上来呀，他担心的要命，逃出猪小镇老远了，还不停地叫唤着。就这样，不停地叫着叫着，

0: 得自己真的变成了一只猪。嗯，对，老狼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猪了。他一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叫着，一边走进了树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嗷呜！一只狼从树背后跳了出来，这可把饿坏了的狼吓坏了。
1: 布鲁布鲁布鲁，救命！布鲁布鲁，救命！狼来了！
0: 饿坏了的狼没命地跑了起来，身上的帽子、围巾都被他晃荡掉了。刚跳出来的那只狼看到了他的大耳朵、尖牙齿，站在树旁边，挠着下巴直嘀咕：“
2: 哎呀，什么呀？原来是一只狼！这小子大概是脑袋出毛病了。一只狼怎么会像猪一样扑噜扑噜的叫唤呢？真奇怪。”
0: 就在同一个时间，在刚才的猪小镇上，两只狼都不会想到，所有的小猪们都聚集在猪小镇的大门口，他们正在庆祝胜利呢。
3: 万岁！
4: 老狼逃跑了，
3: 我们胜利了，万岁！
0: 故事听完了，不过我有个问题呀，这个猪小镇的小猪们是真的会吃掉老狼吗？还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这些小猪们自己知道了。睡香。在白天，从早晨一直到黄昏，我待在家里守着朋友。可是呀，每天夜里我出门，老远的到睡眠的国土去漫游。我呀，只能一个人前往，没人告诉我该去干什么。我呀，自个儿站在小溪旁，在梦里，自个儿又去爬山坡。我得到许多稀奇的东西，有的好吃，有的好看。还见到许多可怕的景象，在睡乡，直到太阳出东山。白天，我寻找去睡乡的路，怎样的努力始终找不到。白天，我也记不太清楚，睡乡的音乐有多么奇妙。我的影子，我有个小小的影子，进进出出跟着我。我可不大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场。它呀，从头到脚都非常非常的像我。我跳上床去，倒看见它比我先蹦上床。它怎样成长的呢？嘿，那才叫好玩。全不像真正的孩子那样慢慢地长大，有时候它长得那么高，像皮球一蹦窜上天，有时候它缩得这么小，我完全看不见它。孩子应该怎样游戏，它可是完全不知道。它呀，只知道想着法儿捉弄我，跟我开玩笑。它老是紧紧跟着我，真像个胆小鬼。你瞧，我像他紧跟我那样去紧跟保姆，可多害臊。一天早上，非常早，太阳还没有起身，我起来看到露珠在金凤花上闪耀。可是我那懒惰的小影子真贪睡，还不醒。他在我身后，在家里床上呼呼地睡觉。

0: 两首很美的儿童诗。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明天见。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深度融入全省经济生态，以实干担当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挑大梁。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2026东莞台博会刷新历届展会记录，成交意向45.2亿元。电竞赛事燃动全城，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圆满落幕。开学先上防蚊课，东莞校园劲吹健康风。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新华社推出全媒头条重点报道，聚焦广东构建产业、科创、营商、内需、开放等八大共生共荣的经济生态，解读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作为制造业名城，东莞深度嵌入这一有机经济生态，立足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在产业筑基、科创赋能、对外开放、区域协调等多个领域主动担当，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为广东经济挑大梁贡献东莞力量。
5: 高质量发展不再是单一要素运转，而是产业、科创、营商、开放等板块相辅相成、自我滋养的有机生命体。在广东这套完整的经济生态图谱当中，东莞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在产业方面，东莞拥有超22万户工业企业，1.4万余家规上工业企业，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4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为新技术从图纸走向量产提供绝佳验证场景，源源不断为广东产业底盘注入动能。在科创方面，依托松山湖大科学装置集群，东莞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推动机器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实现创新成果就地转化，赋能制造业升级。在营商方面，东莞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用好企管加企业服务平台，推进拿地即动工等改革举措，市场主体接近200万户，持续营造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发展环境。在内需方面，东莞一手抓工业投资提质增效，一手培育消费新场景，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创造迭代升级，既做大生产端需求，也丰富百姓消费供给。此外，东莞做强开放生态，深度落实全省五外联动部署，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前五，企业积极开拓东盟等新兴海外市场，跨境电商、保税物流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助力广东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东莞夯实就业与区域生态，持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完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吸纳海量人才来莞就业创业。纵深推进100千万工程，镇域经济实力雄厚，城乡收入均衡度位居全省前列，探索城乡共富共荣的实践样本。
4: 今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要加快推动市出海服务中心线下实体投入运营，发挥出海服务联络站属地支撑作用，联动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等合作资源，帮助东莞企业进一步拓展中亚、中东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贸易网络。要以中埃、东莞至开罗经贸合作区正式运营为契机，

0: 积极举办园区招商活动，推动更多东莞企业入驻园区，开拓市场。要用好月贸全球等展会渠道，支持企业深耕上合组织国家市场，扩大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东莞优势产品出口份额，不断提升东莞制造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品牌影响力。
1: 9月6号，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圆满收官，展会提及增效创历届新高。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人气创新高，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连续17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93.9亿元。
2: 要不要送给你们？要不要？来给你们一个。
3: 本届台博会上，同属台商企业的东莞富强新塑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东莞信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展位相邻。富强新把注塑机真实生产场景搬进展馆，现场演示塑胶原料加工成为食品级奶茶杯的全过程，生动展现精密制造上下游联动的产业生态。东莞富强新塑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聂凤武：
4: 因为我们都同属一个区域的台商嘛，也隔得比较近，所以就我们在一起这样搭配，主机方面配的辅机基本都是跟他们搭配的。
3: 东莞信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国贤：
5: 在富强新的摊位上也能看得到我的设备，因为我设备就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富强设备搭配我们设备就整合成一个客户的一个工厂生产的一个场景。
3: 今年台湾22个县市实现首次全部参展，两岸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特色产品，充分释放两岸经贸合作活力。展会上，首批登陆大陆的2700箱16.5吨台湾文旦柚受到市场热捧，为台湾农渔产品开拓大陆市场打下良好基础。展会期间，首次组团参展的台湾机密机械协会企业还走进莞台高新产业园区实地考察，10家台中精密制造企业初步表达落地合作意愿，意向对接产业发展空间。广东莞台高新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一志：
6: 很多的企业家他都是第一次来到内地，那对于东莞的投资环境跟我们产业园现在发展的现况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之后，他们认为将来非常有机会把更多的台湾好的这些精密技术跟好的东西能够在内地生根，在内地发展。
3: 展会搭台，产业唱戏，企业实实在在收获商机。数据显示，本届台博会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历经17届举办，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达493.9亿元。从产业链协同对接、农渔产品贸易到产业园区平台落地，东莞持续搭建全方位服务体系，助力两岸企业深度融合、互利共赢。17年来，台博会早已不只是一场展会，更是集聚产业项目、挖掘发展机遇、连通两岸情谊的重要桥梁。第17届东莞台博会总召集人邓志腾：
7: 15的规划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为首位，重视制造业，大部分台商以制造业为主，东莞台商要把握15发展机遇，利用优质的技术在东莞发展半导体、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国家新兴支持产业，东莞是最能把两岸做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城市。
1: 借力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平台，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于9月5号至8号火热开赛，来自3地的6支台企球队以篮球为纽带，在赛场切磋球技的同时，寻找产业合作契机，感受东莞浓厚的篮球文化。
8: 小组赛现场气氛火热，来自广东、福建、江苏的台企队伍奋勇拼搏，攻防对抗精彩纷呈，赛场内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各支队伍在场上是竞技对手，赛场之下各地台企代表借着赛事契机互换资源，对接洽谈，挖掘产业合作的可能性。
0: 无锡千里眼队领队钟杰明：
9: 那我们全部都互加的名片，然后一家一家发现到很多产业上的合作，就是有上下游的关系，就是我也可以发单给你，也可以找我做。
0: 苏州太普探针队领队吴冠良：
10: 这次邀请赛不仅是球技上的比拼，更是企业之间互相的交流，然后场上的竞技，然后场下结缘，东莞篮球有非常的深厚的底蕴。

0: 本是蓬勃向上。
1: 本次赛事以东莞篮球文化之旅为主题，设置篮球对抗赛、台博会参访、颁奖仪式等多个环节，把台企经贸交流与篮球运动深度结合，彰显东莞全国篮球城市和台商集聚高地的双重特质。赛事联动东莞、江苏、福建三地台资企业，实现以赛聚人、以会促商、以链兴产、以情融心，进一步拓宽各地台企沟通协作渠道。
2: 东莞大银塑胶队代表、东莞台商协会长安分会会长吴贤达：
3: 体育活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方式哦。球场上我们会有碰撞，那球场下的感情就会更好。任务最重要是信任，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更有机会促成合作。
4: 9月5号至6号，2026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暨和平精英猛男新星杯总决赛在后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活动以电竞为载体，结合专业赛事、青年交流、潮流体验、消费互动多元内容，两日活动累计吸引近6万人次到场，全网曝光突破2.5亿，掀起城市电竞消费热潮。
1: 本次活动核心看点为和平精英猛男新星杯总决赛，八支经过全国海选突围的顶尖战队齐聚线下展开巅峰较量，选手们精妙的战术配合、精彩的个人操作，搭配专业解说与沉浸式舞美灯光，为现场观众奉上精彩的电竞视听盛宴。
5: 我住在这附近，然后听说有这个活动就过来了，装修然后时间就是举办得很好，因为是装修就可以过来，肯定是现场的氛围会比较好嘛。
1: 现场将电竞潮流与本土城市文化巧妙结合，产业展区内高特、达尔优、狼蛛等本土电竞外设品牌集中亮相，直观展现东莞强大的电竞制造底蕴。后街烧鹅濑粉、非遗辣味等本土美食及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出，让观众在感受电竞激情之余体验东莞特色风物。依托雄厚的制造业根基，东莞走出特色电竞产业发展之路。2024年全市电竞全产业规模达342.13亿元，键盘、鼠标等游戏外设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朝着世界电竞外设之都加速迈进，多项全国顶级电竞赛事相继落地，持续释放电竞消费活力。东莞正把硬核制造优势转化为城市文化软实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实践样本。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历时整个盛夏，全城联动的有能量清凉一下城市关爱行动正式收官。行动由东莞市委宣传部等八部门联合发起，全市超800个清凉点接力上线，19家爱心企业捐出饮用水超40万瓶，雪糕5万多个，西瓜2000斤，为烈日下的环卫工、外卖小哥、交警等城市守护者送去沁人清凉。这场公益长跑让友善东莞的温度悄然渗透进每一条街巷。
2: 为切实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解决环卫工、外卖骑手、快递员、交警、辅警、建筑工人等群体夏日作业消暑难题，本次有能量清凉一下行动创新布局全域覆盖，打造全方位便捷化的城市清凉服务体系。活动期间，全市累计布设超800个爱心清凉点，点位精准覆盖各园区、镇街核心商圈、城市主干道、外卖集散区、户外作业密集区。东莞国药、美宜家、广荣蛋挞王、天福、平安银行、可口可乐、加多宝、东鹏等爱心企业成为首批有能量合伙人，依托连锁门店、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城市服务驿站等多元载体，搭建起家门口的夏日避风港。为让清凉服务更精准、更便民，本次活动重磅上线清凉地图，市民和户外劳动者可一键查询就近清凉点位，实现精准找凉、就近纳凉。同时创新推出流动清凉点，联动爱心企业专车，深入工地、街巷、园区等一线作业区域，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岗位上，补齐户外消暑服务短板。所有清凉点位均实行无需消费、无需登记、免费共享模式，免费开放空调、休息座椅、 提供饮用水、防暑药。

0: 品、驱蚊用品等便民物资，让每一位奔波在烈日下的城市建设者都能随时驻足休憩、消暑降温。本次活动创新发起一杯凉水公益接力活动，搭建全民参与的公益平台，让公益不再是单人独行，而是全程同行。从企业慷慨助力，到市民自发接力，再到志愿者奔走派送，点滴善意汇聚成涓涓暖流，驱散盛夏燥热，温暖一城人心。
1: 今年是贯通东西部协作开展第五年，为深化两地协作，助力同仁农特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昨天辽印协作振兴同行范景山珍农特产品进湾区线上线下展示推介活动在东莞举办，印江抹茶、米酒、马钢鹅等数十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让东莞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地道的范景山珍。
0: 活动启动仪式上，印江非遗表演团队带来土家歌舞、易染技艺融合现代舞蹈的特色节目，尽显少数民族风情。现场同步开展产销对接签约，六组企业与印江签订合作协议，覆盖茶叶、禽肉加工、电商供应链、供销社体系等领域，为钱货出山赋能提速。展销市集内，印江18家企业带来抹茶、米酒、食用菌等132种特色产品。同仁是印江县工业和商务局局长田平，
2: 主要带来印江的三大板块的内容，一是印江生态农道产品，二是产业招商资源，三是文旅商贸资源，但重点推荐印江茶叶、抹茶、抹茶米酒、马钢鹅、辣椒、食用菌等一批生态产品，同时推进我们印江经开区标准厂房、劳动力、营商环境等投资优势，希望在消费协作、产业招商、电商供应链常态化交流四个方面取得成效。
0: 东莞辽步、黄江、石牌三镇组团对口帮扶印江，围绕同仁打造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目标，2024年以来，辽步组团投入协作资金2690万元，支持当地茶企建成6条碾茶生产线、1.3万亩标准化碾茶基地，带动1.2万余农户发展相关产业。贵州贵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有余：
3: 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呢，解决了我们资金上的困难，也解决了产业发展当中销售的困难，而且还给我们引进了相对应的市场通道和解决我们企业发展的人才。
0: 两地还在产业、消费、就业、人才交流多领域持续发力，通过打造产业孵化园、帮扶车间、引进东部企业、开展技能培训，帮助当地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地稳定就业，有力助推印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新学期伊始，东莞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将虫媒传染病防控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主题。连日来，通过主题班会、专题讲座、实地排查等形式，把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的核心知识送进课堂，为校园健康筑起一道温暖防线。
0: 9月1日，虎门镇各校园集中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围绕蚊虫滋生环境、虫媒传染病传播途径与主要症状等内容展开科普。虎门镇实验小学组织秋季开学虫媒防控知识专题培训，校医带领学生实地观察校园绿化带，近距离识别蚊虫滋生地，学习户外防蚊灭蚊方法，把课堂延伸到大自然。凤岗镇将安全作为开学第一课的关键词，全镇中小学、幼儿园通过安全讲座、班会课等方式，系统讲解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途径、危害及预防措施，引导学生穿浅色长袖衣裤，正确使用驱蚊剂，让良好卫生习惯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长安福海学校将秋季卫生防护与食品安全知识纳入健康第一课，帮助学生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下岗幼儿园则设置趣味问答环节，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学会驱蚊小本领。开学首日，桥头镇中心小学召开主题班会，剖析虫媒传染病典型案例，传授翻盆倒灌、清除积水等防护要点。9月2日，该校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教室、食堂、宿舍、绿化带、排水沟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消杀、清运垃圾、消除积水隐患。石牌镇中心小学在安全专题教育第一课中，重点讲解伊蚊活动习性及两类虫媒传染病的异同，传授物理防蚊与积水清理等实操技能。东坑镇中心小学组织全校各班召开专题班会， 系统科普一文滋生特点与叮咬高峰时段，强调早发现、早就医、早报告原则，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倡导学生带动家长清理家中积水隐患，让健康防线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各校还通过班级群、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方式，推动防控知识向家庭延伸，形成家校协同、联防联控的良好局面。
1: 今年以来，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出“月美空间一起来读”百场阅读分享会近基层系列活动，以100场线下领读主题分享活动走进全市各处，让书本内容可感可及，把优质公共阅读服务送到市民群众身边。
4: 在南城阳光小学的课堂现场，东莞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秦春红带来《时间大道覆灭记》主题分享，课堂结合趣味游戏、互动问答、故事讲述等形式，引导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感悟时间的价值，学会科学规划课余生活，减少电子产品依赖，树立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
5: 南城阳光小学学生勾艳琪：
6: 通过这节课，我学习到了我们要合理利用安排时间，不负韶华。
5: 南城阳光小学教师周玲静：
7: 孩子们参加这种阅读分享活动呢，首先可以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其次呢，加深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拓宽阅读视野，在这种思想交流中丰富精神体验，以此来提升他们的那个语文综合素养。
4: 该百场阅读分享活动由东莞图书馆总馆统筹联合各分馆，立足群众真实文化需求，整合调动社会各类优质资源。活动集结专业阅读推广人、读书会、社会组织，以鲜活有趣的分享载体，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阅读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温度。
5: 东莞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秦春红：
8: 我们会去到社区呀、学校呀、家庭呀，那我们会用这种议题阅读推广的方式，让孩子和家庭更多元地感受到阅读对生活、对育儿的一些支持。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近日，2026年东莞市 A 级旅游景区三防培训暨应急演练实战教学活动在长平举行，聚焦防汛、防风、防灾工作要点，着力提升全市 A 级景区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文旅行业安全防线。虎门镇召开全镇环境整治工作现场培训会，深入推进重煤防控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找准整治抓手，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治理实操经验。今天，桥头镇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辖区内各学校食堂开展检查行动，全力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长安镇多部门联合开展校外托管机构安全风险专项检查，对各校外接送站环境整治落实情况开展重点督查，同时对托管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大体检，全力为学生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外托管环境。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6: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5: 他们都老了吗？
6: 老了吗？
5: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唱歌的人都已经离我们而去，可是这首歌还是在为现在的孩子唱着，它叫《外婆的澎湖湾》。其实这首歌也跟潘邦的外婆有非常大的联系。70年代的时候，我们熟知的民歌唱作人叶嘉修，他和潘邦聊了一下午，把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都告诉了对方。当然，最后叶嘉修选取了他和外婆的故事，于是写了这首歌。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叶嘉修甚至都没有去过澎湖，但是因为这首歌，澎湖成为了我们去台湾必到的一个地方。潘安邦应该是海山唱片当中极为难得的唱歌非常细腻又很精致的一个歌手，他的歌声即便是今天来听，仍然会觉得很古典也很优雅。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Beatles， 这首歌恐怕是无人不知。Hey Jude， 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万人齐唱的曲目，也流露出英国人对这支国宝级乐队的热爱。Hey Jude， 这是保罗为一个5岁的孩子写的，这个男孩子叫做 Judy，是约翰列侬和他的前妻的儿子，他担心大人的婚变会给这个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所以他在车里为这个小男孩写下了这首歌。当时 Judy 并不知道，直到20年之后他才明白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他一直很喜欢爸爸的这个朋友，一个像叔叔一样的保罗，后来这个小男孩也成为了一个歌手，无论是穿着和发型都继承了父亲当年的风范。可以传承的歌 Hey Jude。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有人说 Michael Jackson 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的浑身上下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在音乐节奏响起的时候，他的节奏甚至能够带动全世界的脉搏。看过他的人生传记，觉得此言不虚。这是 Michael Jackson 写给他的孩子的一首歌，叫做 You Are My Life。

我可以用音乐征服全世界，但是这首歌却告诉我们，女儿就是他的全世界。 You are my life。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出自一位很有个性的歌者，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摇篮曲，是动力火车的成员严志玲写给他的女儿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

0: 同行。
1: Sun FM。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偶尔美则其实也没什么要紧。

中国有句古话说，上阵父子兵。先来说说这一位的父亲，刘恺威。他的父亲你一定见过，叫做刘丹。如果说刘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的话，但是说起上海滩里的冯静瑶，你应该开始会有一些印象。他在入行之前做过非常多的职业，建筑工人、海员，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考入了电影公司，成为演员。在电影圈当中他是郁郁不得志，但是转投电视之后竟然峰回路转。《射雕英雄传》当中戏份极重的洪七公，他演起来慈眉善目、精灵可爱，是剧中最讨好的一个角色。而他也凭借自己的精湛演出，演了83年、94年还有95年的《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总共4个版本的洪七公，创下了空前的纪录。这是老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吗？

来自于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虽然是洪七公刘丹的儿子，但是其实刘恺威的出道并不算顺遂。94年踏足演艺圈，在 TVB 仍然是从跑龙套开始。他也做过歌手，后来凭借《凤穿牡丹》当中演了霍东青这个角色，开始崭露头角。20年在娱乐圈的挣扎和打拼，总算是摆脱了洪七公儿子的光环。他也成为了言情小说男主角的最佳代言人。这是他所演唱的电视剧《画皮》当中的主题曲。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人类的世界里，为什么音乐可以延续那么长的时间？我想是因为音乐它有一双神奇而又温柔的手，它拥有能够抚慰人心的力量。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外部环境充斥着不确定，自我的力量就显得越发珍贵了。就像罗曼·罗兰所说，敢于肯定自己的人才能产生勇气、力量和毅力，具备了这些，困难才可能被战胜，目标才可能达到，才能成就所追求的事业。一个人自信满满、元气满满的样子真美。未来的日子，我们可能还是会陷入新的慌乱，不易平息，也可能碰到新的难题，没有答案。但随着每一天的太阳升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又会有新的奇遇。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想象。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幺零零八，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些人的人生就像平静的水，有他自己的快乐，像一杯茶水，虽然没有酒的香郁，也没有咖啡的刺激，更没有牛奶的醇厚，但能使人品出淡淡的清香，因此他的快乐令他回味无穷。就像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做到完美，但只需要尽力就好。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拥有多少快乐也会越来越随心境，随心情。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你听过什么叫人生三问吗？就是尽快有多快，稍后有多后，永远有多远。还有所谓的人生三件事，是学会关门，学会计算，和学会放弃。人生三处呢，就是发现长处，理解难处，不忘好处。这些词一定都是有一些阅历的人才总结出来的。不要把什么都看得那么重，人生最怕的就是计较，却什么也抓不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我们常常都说会吃是福，其实会吃苦也是一种福。苦难是一笔财富，它会锤炼人的意志，使人收获生活的真谛。而且我们的成语你还记得吗？就是苦尽甘来。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话是希望鼓励我们要经受出苦难的考验，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有希望，要保持这种心态，慢慢地走向人生的辉煌。

0: 穷，而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对于过去所经历的、所面临的、现在所收获的，需要用更加知足的态度、超然的心态来面对。心里有太多放不下的，自然就成了负担。负担越多，人生当然就会越发的不快乐。复杂的心爱计较，简单的心亦快乐。
1: 一个人有好几面。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他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行，尝试着走出去，你会发现世界远不是你在出生的城市一待几十年所看到的那样，因为你会结识不同的人，听到各种曲折的故事，甚至交到一辈子的朋友。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可为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也是极强的。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技巧处理细腻，演绎又富有情感，这样的歌声让人难以拒绝，温婉悠扬绵长。

在1965年的时候，伊丽莎白·毕肖普写过一首《旅行的问题》，也许呢，对旅行有着最好的注脚。他是这样写的：是怎样的幼稚，只要体内一息尚存，我们便决心奔赴他乡，从地球另一头观看太阳，去看世上最小的绿色蜂鸟，去凝视某块扑朔迷离的古老石雕。扑朔迷离无法穿透，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当下可见。旅行总是永远永远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出道之初的郑秀文呢，是个胖妹，也是一个甜妞。可是之后呢，她变瘦了，她开始自己的百变风格。首先，她是香港第一个把头发染成全金色的女歌手，之后开始在红馆表演。说起演唱会，最高评价呢就是超值。瘦下来的她往台上一放，就是时尚的标杆，也很适合在舞台来表演。

站在那树

0: 发现羞耻的笑话。
1: 三点整。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

知识，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瞓到咁晏仲话唔懒，嗱你听住啦。
1: 哦，
0: 听日就系我啲生日。
1: 哦，
0: 而家我要送礼翻屋企先。听日你记得嚟同外父拜寿啦。
1: 哦，啊，哎呀，米姐，
0: 咩啊？
1: 哎呀，你哋嗰条村好多屋嘅，我都唔知外父住喺边间嚟，唔记得咯。
0: 我今日整定咗扎竹签俾你，听日你嚟到村口之后。由第一间屋起，
1: 哦，
0: 每间屋门口插一支，
1: 支
0: 一直插到最后嗰支。
1: 嗰支，
0: 你睇见门口有对大灯笼嗰间就系噶啦，
1: 就系噶啦，得啦，得啦，咪住啫，外父个样子又唔记得咗点样噶咯噃。
0: 着长衫有须嗰个就系你外父啦，
1: 嗰个就系外父。
0: 嗱，你见到佢之后，
1: 哦，
0: 就话恭喜外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知嘛？
1: 知啦。
0: 哎呀，你咁鬼论尽，讲一次俾我听啊！
1: 哎呀，唔信得人又要我讲，
0: 讲啦。
1: 着长衫嘅有须嗰个就系外父啦。
0: 嗯，
1: 得啦啩嗱，三姐系咪？我记得晒噶啦。
0: 嗯，咁就得啦。嗱。我先行啦。
1: 啊，

脚快转弯，搞到我肌肤惯，实在细小咁硬嚟争，逼得对脚圆圆同同真唔惯。哇哇哇！个个啃下又痛啊，又脚痛，着支竹针嚟插，会插到几时扎完啫？唔系啦，不如打孖插。

0: 弯脆脆插晒佢咯，就话我外老啊！啊，冇错啦，系呢间啊，个门口挂住个大灯笼啦，系啦，呢度系啦，直入啦。啊，呢个有数噶啦，三姐都话有数就外父啦，呢个梗系啦。外父，外父，系啦，又唔记得噶啦。记得嘛，恭喜啊外父，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个今朝。
1: 喂，你话咩啊？岂有此理！我掌过你把嘴，坏人！
0: 做咩啊？你我嚟同你拜寿，你做咩借口打起我嚟啊？
1: 大抵打，
0: 真系抵打！
1: 你傻得太过教官，蠢得太过凄惨。人家喺住开紧丧，你当人哋生日办，明明挂起对蓝灯笼啊，点解你咁唔大眼呢？
0: 系咁就撞大板，错到冇得掹。老伯，你一定系见识多，食盐多过我食饭啦。唔该你教教我咧，要点讲至啱吃？
1: 你应该。劝人迷伤心，你话人死又如合埋眼，老人归老世啊，死咗仲安闲，福寿得全归，唔好偷偷喊，莫放人死如灯灭，喊亦都喊唔翻咁话。
0: 哇，要咁多哦，原来要咁讲至啱嘅。
1: 外老啊，
0: 我
1: 睇你梗系想同你外父大老爷拜寿顶啦，系嘛？
0: 唔记得乜老爷咯？
1: 大老爷，我怕你啊！我话俾你听，一直行到去街尾，挂起对红灯笼嗰间就系啦，知嘛？
0: 唔该晒啦，
1: 唔使，
0: 得闲请嚟坐下。
1: 好嘢，大。
0: 哇，街尾都好远下噶。哇！只脚又痛咧，哎呀，痛！哎呀，到啦，啊，系啦，冇错啦，门口挂对红色灯笼啦，唔会错啦，就入就得啦。哇！哎呀，
2: 乜你咁论尽啊？顾住患亲啊！
0: 佢门诊高，
2: 咁迟嚟嘅，快啲同外父拜寿啦！
0: 哦，得啦，得我晓啦。恭喜外父，贺喜外父。
1: 得啦得啦。
0: 外父啊，你唔好咁伤心。
3: 咁咩啊？
0: 你唔好偷偷喊。人死啊，犹如合埋眼咋。老人归老世，死咗就仲安闲。
3: 唔系咁讲噶，
0: 难得福寿全归，悠然叹。何况人死就如灯灭，喊亦都喊唔翻。外父啊，你死落阴曹，最好就去卖咸鸭鸭鸭。
1: 蛋啊！你
0: 点
1: 得交惯啊？冇得交惯啊！满口胡言，你呢份人傻得太惨！
0: 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在做乜外父？你忽然好似个黑面圆蛋！你在做咩啊？点
2: 解你都卖晒啲咁嘅说话？到底边个教你讲嘅？
0: 系你教噶咯，只以你教就弊啦。头先我有苏个伯伯教我嘅，佢话咁讲就啱噶啦。
2: 我真俾你激死我啦！
0: 咩啫？
2: 等我教过你，
0: 又教
2: 你一阵埋去供你阿爹，样样都加个寿字，咁就冇撞板噶啦。系啦，
0: 又要讲我。人人加个手指系咪啊？
2: 小声啲讲啊！
0: 你大早又唔讲明，又得啦，好容易啫。外父啊，我又同你拜个寿啦。
2: 系咯，佢同你拜寿啊，爹。
0: 恭喜你福如东海嗱， 恭恭喜你寿比大南山，恭喜你食完寿桃就涌起成嚿嘅寿坛。好咧，嗰阵你冤起嗰副寿容，仲突起双寿眼，饮埋杯寿酒。受命都怕冇得嘛，
4: 佢咧
0: 着起嗰件寿衣，加埋副寿板啦，要成个寿头寿脑，一世都俾人叹。
2: 你做乜嘢啊你？
5: 菜，大家利是啊！妹夫乜你咁讲噶？仲真系乌气白忌啊！
4: 哎
0: 我点知咁多啊？
4: 你越讲越糊涂，气得我吹须和碌眼啊！莫非你有心来混淆，立意向我为难？

0: 冇恨大骂。
1: 哇，点解你做人做得咁痴呆，教极唔听，偏作反啊？
2: 喂，阿明啊，你睇嗰个傻佬蒙口蒙面咁啊！喂，我哋夹埋捻化佢都好啊！
3: 喂，我哋唔好俾酒佢饮，唔好俾饭佢食。等佢流下口水先啦，嚟嚟，我哋大家饮杯。
0: 我冇杯喎。

0: 宝贝啊。
1: 杨贵，两位家姐。

0: 怕人怕人怕人地。
1: 我哋不过系同阿妹夫开下玩笑啫。咁你又使乜咁认真啫？
2: 系呀，使乜咁认真啊？
0: 三姐，三姐，我好肚饿啊！三姐，我到我手弹脚震啊，好凄惨！我到我牙咬到咁我埋想喊啊！又唔俾走人饮，又唔俾饭我食，系咪想害死人啊？我唔制。

0: 真系你自己唔揸嘅，
1: 害苦害生害死人啊！
2: 你哋咁黑心，要受弹，冇由你哋全家个个都发鸡饭。
0: 快啲嚟事！哎呀，正一好乜唔啱啊！快啲攞水广播！
2: 你哋眼达达，我就笑开眼。鬼叫你咁衰，抵你跌落潭。
3: 嘿，真系岂有此理啊！

0: 我哋扯啦，
1: 扯嘢咯。我而家我到脚都连埋，唔会行噶啦，行唔喐噶。
0: 你乖啦，我锡翻你一啖，你听我话啦。
1: 你锡咗我又锡个精神呀，康康嘅啫，你锡个咁就实行唔阴，佢呢一层灵验。

0: 只要三姐你锡我，我就开心。我啊，谋做人都好惊啊！
1: 外父，差点至嚟拜你啦！
2: 懒啊懒啊！
3: 好啦，妈。
2: 啊！千拣万拣，拣个傻女婿，真系越。

0: 睇你十足女妖狐，礼仪全不。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6:25。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

0: 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结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

0: 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2: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5: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5: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6: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5: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

0: 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那昨天呢也是时晴时雨是吧？这个阵雨下起来呢还不小，造成这个到晚上感觉水汽特别大，是吧？
2: 对，
1: 这个、
2: 雾气
1: 特别大。湿度也很高，是吧？家里边这个积水呢，也要及时清理，是吧？
2: 是的，
1: 以防这个蚊虫的滋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2: 好的，今天呢是以多云为主，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不过天气比较的炎热啊，26到34度，这个最高温度、最高温度也是不低。你看昨天虽然说一阵雨一阵晴，但是特别的晒啊，
1: 对，
2: 所以说最近大家还是要防暑防晒的啊。
1: 所以说雾气高啊，这就是。地面温度高，下开水是吧？一个水蒸气，就像我们蒸馒头、蒸包子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2: 是的啊，那9号到10号呢，将会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降啊。周3呢多云有阵雨，周4也是多云有阵雨的一个天气。不过从本周5开始呢，将会有2天的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可能这个雨水会间歇啊，25到33度。所以周6如果打算出门的时候啊，咱们也可以。去户外露露营，稍微放松一下了啊。
1: 对，不过呢，外出呢，因为近期雨水比较多，是吧？这个土壤的保水量也是相对于高一些。
2: 对，
1: 大

0: 要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另外呢，外出游玩呢也要注意这个防蚊啊，穿一些浅色的衣物啊，长袖啊，孩子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玩耍是吧，
1: 嗯，
0: 要注意这个防护，
1: 没错。
0: 好，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朝晖路南向北拥堵631米，东江堤路东向西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374米，红金路南向北红梅乌沙新南新路附近拥堵717米，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从管温路到管章路辅路拥堵1.12公里，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部立交到韩秀河大桥拥堵1.94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城乡路的东向西拥堵204米，工业北二路的北向南从松涛路到工业北三路拥堵551米，金沙路的东向西拥堵326米，以及环城东路的北向南从温塘立交桥到管章立交桥拥堵926米，疏港大道的东向西从月辉大桥到丽沙大道拥堵530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传播诚信理念，培育诚信文化，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就在昨天的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东莞恒利牛行厂长朱树轩荣膺全国诚信之星这一国家级荣誉，作为广东省唯一入选人员。
1: 节目讲述了朱树轩扎根牛行近半世纪以诚立业的动人故事。扎根牛行50载，从基层开票员到行业定海神针，他以一生坚守践行信义准则，以制度革新守护虚实清风，以守正创新续写百年商脉。营商环境的竞争表面是政策配套、政务服务的比拼，深层呢则是城市商业文化与信用生态的较量。全国诚信之星的诞生，既是东莞诚信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能。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信是立身之本、兴业之基，要以诚信之星为榜样，自觉践行诚信价值准则，将诚实守信融入日常言行，真诚做人，守信做事，共同营造守信践诺的良好风尚，为构建诚信社会贡献力量。
1: 近日，2026年东莞全域文明建设管一下文明季系列研学活动全面启动，南城街道长平镇松山湖园区率先开跑，为青少年送上沉浸式文明实践的第一站，正式拉开了覆盖全市34个镇级园区共68场系列活动的序幕。
0: 首3场活动立足东莞本土场馆资源，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量身定制差异化线路，以科普加安全加红色3大主题，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物。在南城啊，一场充满科技魅力的探索之旅率先展开，孩子们首先走进市气象天文科普馆，仰头驻足在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展示墙前，从蓝色的台风到红色的高温预警，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孩子们直观地了解了暴雨、雷电等气象灾害的威力，学会读懂天气密码。紧接着，队伍来到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精美的分子结构模型、奇妙的材料样本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科学启蒙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萌芽。
1: 在长平，一场关乎生命安全的沉浸式体验同步上演，东莞交通安全宣教基地迎来了这群活泼的孩子。 活动中，孩子们不仅学习了交通规则，还实地坐上了大货车驾驶室，切身体验了由于车身庞大而带来的视觉盲区和内轮差的危险。在头盔展示台前，东莞交警热情地为孩子们讲解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并现场演示

0: 正确佩戴方法。这场实景模拟让孩子们将知危险、会避险的交通安全意识牢记于心。
1: 在松山湖，历史与文明的厚重感交织，孩子们走进东江纵队纪念馆和鸦片战争博物馆，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驻足于一幅幅历史画卷、一件件珍贵文物前，穿越历史的硝烟，感悟先烈们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这种将历史研学与红色教育有机结合的体验，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0: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东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各镇级园区相关部门协办，是东莞市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文明实践资源下沉的重要载体。活动面向全市青少年，重点覆盖小候鸟群体及亲子家庭，周期一直延续到2026年11月，让不同镇街的孩子们都能够在家门口享受这场文明的盛宴。
1: 2026年秋季刚入学，多地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入学预防接种的一个查验的范围。那不少东莞家长关心本地查验细则、免费接种条件。近日呢，记者从东莞疾控了解到，本次查验仅为健康摸排，不会作为入学限制条件，符合年龄条件的女孩可享受国家免疫规划免费 HPV 疫苗。
0: 据介绍，自2025年11月10号起，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号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两针标准间隔6个月。18周岁前均可完成补种。该疫苗可以预防16、18型高危 HPV 感染，是防控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1: 东莞疾控解释，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是法定健康管理工作。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适龄女生接种记录同步纳入查验。查验遵循知情同意、自愿接种原则，学校主要负责信息收集、提醒补种、接种评估、疫苗注射，由全市各镇级园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承担，不存在未接种就不能上学的情况。
0: 针对家长高频疑问，东莞疾控给出指引，从未接种 HPV 疫苗的适龄女孩可通过月苗 APP 或微信小程序预约免费接种，建议利用开学前时段办理，避开学业高峰。仅接种一针的学生保留好纸质电子接种凭证，无需从头接种，到属地设备门诊补齐第二针即可。
1: 此前自费完成全程 HPV 疫苗接种的学生无需重复接种，凭纸质接种证或月苗电子凭证即可通过查验。遇到异地接种、接种记录遗失、登记信息不符的家长，可携带现有凭证前往设卫接种门诊办理信息补录与核验。孩子有特殊病史或身体状况的，接种前务必如实告知医护人员，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适合接种。
0: 东莞疾控提醒，东莞家长可使用月苗 APP 或小程序线上自查接种记录，生成入学查验报告。各地查验细则略有差异，家长一切以学校、教育部门、疾控机构官方通知为准，不要轻信网络传言。家长呢，可以四步做好准备：查看官方通知、自查接种记录、对接属地设卫门诊、整理留存接种凭证。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啊，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间合作和交流方面的相关工作部署。在昨天，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推介会在东莞举行，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龙粤两省对口合作部署，

0: 深化南北区域协同发展，抢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机遇，推动牡丹江与东莞在产业协作、园区共建等领域的深度对接，携手打造跨区域合作示范标杆。来自农林产品、精深加工、粮油、出口机电和智能装备制造、石墨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对俄贸易等领域的15家管企参加活动。
1: 据介绍，管牡产业协作有4个重点方向，其中物流通道上共享中欧班列贸易红利。9月上旬，雪城班列将实现常态化开行，依托绥芬河口岸宽轨重出模式，运输时效呢压缩50%，物流成本大幅降低，直达俄罗斯及欧洲5国，覆盖14大品类商品，能够帮助东莞制造打通向北出海的物流大通道，以更低成本拓展俄欧市场。
0: 而在产业承载上，共建飞地经济专属园区，产业协作园规划了91公顷的广东飞地园区，土地储备充足，产业布局清晰，保税功能完善，专门承接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支持研发在东莞、制造在牡丹江的分工模式，让企业啊享受沿边低成本要素的和政策的红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粤超。
0: 好的，
1: 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首回合，东莞队在主场经历一场暴雨鏖战，最终1-1战平西区劲旅湛江队。本周六，东莞队将踏上客场征程，奔赴湛江，在对手主场打响2回合系列赛的终极对决。按照粤超赛制，8强赛实行2回合定胜负，不设置客场进球优势，倘若2回合总比分持平，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决出名次。这也意味着首回合的平局没有给任何一方建立优势，东莞队必须在客场取得进球或者是赢下比赛，才能够掌握晋级主动权。回看附加赛征程，东莞队啊就曾在逆境下完成逆转，这支队伍最可贵之处就是永不放弃的比赛韧性，这也将是本场客场作战的底气所在。
0: 纵观本届8强赛首回合，3支从附加赛突围的队伍全部未能拿下主场胜利，但联赛过往案例证明啊，客场完成突围的故事呢也并不少见。汕尾、茂名都曾经在客场实现晋级，东莞队自身呢也有绝境翻盘的实战经历。1-1的比分绝不代表出局，一切啊皆有可能。值得提的是呢，本轮8强赛第2回合球票呢预约已经在昨天正式开启了，预约通道将会在9月9号，明天周三22点关闭，延续联赛普惠为民的理念，统一票价18.8元，全部采用实名预约摇号抽签模式出票。想要赶赴湛江客场为东莞队呐喊的球迷，可以尽快通过粤超官方小程序完成预约。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 好的，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绿松石溯源的活动啊。咱们台呢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呢能够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那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也即将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我知道很多听众对绿松同时是又爱又怕，那爱的呢是它那独一无二的颜色，戴在身上瞬间会提气色，怕的是这个圈子水太深了。市面上所谓的高瓷蓝呢，可能只是上了科技的假象，那个看着完美的吊坠也许是注了胶的二代松石，您花了大几千买回来的呢却是一块石头。如果您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要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您就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您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入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啊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
4: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亚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诱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5: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吸引，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7: 北京时间7:30，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8: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5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季节，这个如何养生啊？让我们保持健康啊。因为呢，初秋时节呢，早晚呢逐渐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了。你看这个一出太阳不下雨的时候，中午30多度是吧？早上呢20来度。所以说呢，这个人体的抵抗力容易下降，呼吸道疾病呢也进入到了易多发阶段的一个季节。那广大市民如何科学养生保健呢？记者呢就专门采访了中医专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建议的。
1: 那进入秋季之后，天气干燥，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容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啊，也是季节性流感的高发期。那中医表示，秋季养生呢应该以养阴润燥为主，在饮食上呢比较适宜尝试一些养阴生津、润燥润肺的食物，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2: 秋天主要是一个烦躁吃的方面呢，要润燥为主，例如我们平时可以煲点润燥的汤水啊，莲子百合沙参啊，加点排骨，这些汤呢都可以润燥的。然后水果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吃点那个雪梨啊、菩提啊、柚子啊，这些是可以润燥，然后使我们的那个肺啊减少燥的伤害，减少疾病的发生。然后平时我们还可以做一点适当的户外运动。
1: 这个秋季养生呢是不能离开收和养的原则的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保养体内的阴气作为首要的任务。此时呢进行运动锻炼，应该以舒缓的运动为主，比如说瑜伽、太极拳、慢跑、登山等，能够增强人体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使人的肺活量及心脏收缩力增大。但是老年人、儿童和体质虚弱者啊，要采取适量锻炼的原则，以防出汗过多阳气损耗，咱们继续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2: 建议太剧烈的运动，尤其是暴汗的那种的话，是对人体的阳气是有伤害的，不适宜剧烈运动，微微出一点点汗就行了。
1: 的确，这个秋季是一个养生的时节啊，咱们不仅要注意这个饮食啊，它的一些变化，还要适量的运动啊。那
0: 这个近期啊，其实身边感冒的朋友也不少，
1: 对，
0: 是吧？那昨天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流感疫苗接种科普问答，那针对流感高发季节，流感易感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等相关问题呢，也是做出了权威的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说到这个流感呢，它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呈季节性流行的。那从典型的症状上来看，流感除了伴有咽喉痛、干咳、鼻

0: 流涕等呼吸道症状之外呢，还会常常伴有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会导致肺炎、心肌损伤、休克等并发症。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之后啊，可以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
1: 嗯，还提到我国流感呈季节性流行特征，每年秋季开始逐渐进入到流感流行季，冬春季每年十一月至次年的三月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流行高峰一般出现在十二月中下旬至次年的一月初。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也存在着差异。另外呢，还提到了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两周到四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呢，为了获得更好的保护啊，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每年建议在九到十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刚刚呢和大家提到了，我们这次受到珠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去为大家溯源绿松石，而且呢活动当中呢也特邀了中宝协的专家全程坐镇现场和大家一起来挑选每一块料子，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呢都为大家把关，而且呢还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那光有证书还不够啊，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跑不了，特意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您打开包装慢慢戴仔细试，觉得不合适没关系，还可以随时退。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会在群里和大家进行分享。
2: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3: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 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接下来呢首先来关注一个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的10点到10点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广播一套节目，也就是我们频率啊，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各级人士收听、收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社会活动。
1: 近日，我们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广东省东莞市榜上有名。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2: 9月4号，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公布第一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构名单，东莞市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东莞市气象服务中心、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东莞市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东莞通股份有限公司等入选，覆盖事业单位、央企、本地国企及数据交易所等多元主体，重点布局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低空经济、气象服务、交通服务五大领域，会要求运营机构需严格遵守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要求，年底前每家至少形成1到2个可落地场景，打造不少于10个可落地、可推广的公共数据产品。
1: 2026年东莞企业篮球联赛工会企业组预选赛将于明天9月9号正式打响，16支队伍参赛，分为 A、B、C、D 4个小组。小组赛采取4队单循环赛制，各小组积分前2名晋级8强，最终决出4支优胜队伍晋级市级决赛。赛事优先落地各参赛企业厂区球场，把赛场搬到生产一线。赛事配套设置企业专属展示摊位，搭建品牌展示、产品推介、商务对接交流平台。
2: 9月4号，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东莞市防御台风期间海洋渔船回港柴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延续分类分级补助思路，大型渔船回本港避风补助2000元，外港避风补助1000元。中型渔船本港1000元，外港500元，小型渔船本港300元，外港150元，设置一票否决机制。年度内拒不落实防台风指令的渔船，将取消当年全部油补申领资格，实行自愿申请逾期不补，台风登陆后15个工作日内向村居委会提交申请。
1: 9月7号，质检员、塑料制品生产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初审会在东莞召开，专家组同意通过初审。东莞塑料制品年产量400万吨，产值1800亿元，归上企业1920家。塑料制品生产检验工年缺口达3.6万个。 2025年东莞牵头启动9项国标任务，全市现有产业工人超500万人，技能人才189.5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5.85万人。全市95家企业已应用质检员评价标准，6000多名一线检验人员通过评价提升技能等级。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邑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各位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但电台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第二条，南疆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燕青与你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2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1: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绿松石溯源的活动啊。其实前面呢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但是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两个字，保真了。能给您保证的呢，是您收到的每一块绿松石，第一呢，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证书；第二，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第三，有48小时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第四，主持人和芦苇和相关的专家啊，也会全程的把关，每一块都是天然原矿，不优化不处理。第五呢，全场2到4折的源头价保真的前提下，这个价格打到最低。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看、去触摸、去拥有那抹惊艳的3000年的云盖蓝。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燕青老师呢，在群里会带着源头的第一手美物等您来，别错过这一场属于我们的寻宝之旅。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关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防溺水的知识。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到池塘、湖泊、水库等地游玩，而一些河流看似温和流淌，实则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漩涡滋生。水库、湖泊地势复杂，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游泳者一旦陷入淤泥，便有溺水的危险。岸边的礁石常年累月被水浸泡，表面生长苔藓，容易滑倒掉入水中。溺水已经成为威胁中小学生人生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每当盛夏来临之际，溺水事故就会频频发生。2020年6月，重庆市潼南区米小镇小学的8名10多岁的学生到福江一处河滩玩耍，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失足落水，其余7人前去施救，结果导致8人全部溺水死亡。安全警示：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下水施救。2018年7月2日，东莞某镇3名小学女生相约在东江边玩耍，不慎在东江溺亡。安全警示：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情况下游泳。 2017年5月，福建省东山县五名中学生到海边游玩，其中一名同学私自前往无救援人员海域游泳，因脚抽筋不幸溺亡。安全警示，不准到不熟悉

最后，遇他人溺水时要沉着应对，不盲目施救，迅速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大家都记住了吗？